0: 锁定在他的最快单圈上，还是在全场第四。后面的 Ready Tree 在14完成比赛，1分25.9的最快单圈。那樊家炎呢，刚才是从外面赛道又回到了这个环中区，回到了赛道，最后呢还是1分31.141经过终点线。白墨一完成比赛，陈妍选1分33.9。前面王俊佑和王哲浩也都完成了比赛，王哲浩呢是拿下第二，王俊佑在第三，王子章呢是这圈过来上到第四，1分19.720的单圈。前面倪淡青也完成了比赛，这个单圈呢确实啊是我们之前看到的1分18.393，果然就是这一圈让他拿到了这届排位赛的第一，一会儿的预赛可以甘位来发车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排位赛。
0: 下面来到了儿童组的比赛，儿童组前面七站之后呢是韩玉成296个积分，也是领先非常大的优势，在积分榜的第一的位置。第二是 Kazaki Q6 231个积分，第三是徐熙哲199个积分，二三呢同样也是差的不多。五号车手徐熙哲18号弯非常干净的右转，然后 DRS 继续打开，经过终点线完成了第一个飞行单圈，拿下1分01.999的最快单圈。那后面王新浩跟吴正浩离得也不远，02.0和02.5。再后面过来98孙子睿、黄毅、追乐上到第二，02.019。娄思成、张世轩和朱启源这边都在03以上啊，一圈呢都还是在暖胎的一个状态，还没有开始正式的 push。 98号车手孙子睿，这是61韩宇辰1分01.823，第一个单圈呢就上到最快了，年度积分的领跑者，按他目前的这个节奏呢拿下年度的车手冠军应该也是没有太大的意外。钱浩轩和张宇辰、夏博文、胡哲瀚四位车手上到了韩宇辰的前面，都在1分01.678。徐熙哲的第二圈来到了第三，01.6，然后王新浩01.529。那王新浩呢，就跟在徐熙哲身后不远的位置了，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尾流。朱一乐19，01.905。前面的十位车手都在1分02以内。韩宇辰这边呢跟到了29号车手啊，这一圈呢废掉了。29号车手是赵子元，韩宇辰这边呢还是没能完成超车，这样的话呢他的下一圈呢应该也不会跑得特别的顺利，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还要抓紧时间。3到4的小时道呢仍然是在低头降低风速啊，人肉第二次。娄思成第8刷新个人的成绩，01.5。韩宇辰目前在哪个位置呢？还有最后的10秒钟，这一节的排位赛就要出格子棋了。韩宇辰的上一个单圈是1分01.980，他还有机会做最后一次的 push。他在格子棋最后的几秒钟之前啊，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圈。来，61号车手，目前韩宇辰年度积分领跑者，目前在场上排位只跑到第15。这个组别第15的位置，下午跑预赛呢会非常的难受，所以最后的这一圈呢他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干净。身后跟着的呢似乎是25号车手啊，没有25号车手，28号车手给他给扣六。最后的两个弯来期待一下韩宇辰过线之后的成绩。18号弯呢足够的干净，人肉第二次打开，经过格子棋通过终点线，韩宇辰最后有提升1分01.607，但是非常的遗憾只提升到第10啊，前面的车手真的太快了，前面徐熙哲呢1分01.078，直接比第二的车手快了接近0.3秒钟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排位赛。
0: 在今年前面的七站之后，目前积分榜的情况，马明谦呢是手里有非常大的优势啊，306个积分暂时在第一。那么第二是曾思涵231个积分，第三是傅汉之

三个积分。前面的车手已经出第一个单圈的成绩了。金宇贤在这边应该也很快啊，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黄才瑞

0: 跟成人组的赛车是完全一样的。引擎呢是功率稍微小一些啊，但是它的车的配重啊也要轻很多，所以整个单圈的圈速出来跟成人组的单圈呢是差不了多少的。来，第二圈过来之后，金宇贤56.003上到第一，吴汉之呢暂时是在第七，夏博阳是到第二，马明谦到第三，但是很快被挤到第五、第六，李继航55.6，朱凯欣556，然后李嘉恒57，李嘉恒呢目前开起来这个速度也不错，顾浩天在第四559。112，夏博阳的身高已经非常高了，能看到他坐在这台赛车里面呢是明显比前后的车手啊身高要来的高一些，这样的话呢在整个的弯里面啊，整台车的重心啊这些都会是跟其他车手有不一样，所以每位车手的驾驶的感觉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自己的体重自己的身高。111、12号人都是走得非常的快，几乎整台赛车都摆到外侧路肩上，还有10秒钟不到的时间，这一节的青少年排位赛将会出格子棋，大家手里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最后金玉贤、马明谦这边还会不会再有变化。刚才看到有车手已经返回维修区了，顾浩天107号车手已经回去了，黄振哲这边呢也是完成了比赛，梁爽在第15，最后一圈呢也在56.1，跟自己的最快单圈差0.1。集团中呢这一组都是非常快的车手，还有最后的一个弯了，马上呢应该能看到前排集团有非常大的排名的变化。121最后一圈出来有一个小小的影响，马明谦最后还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一节的第一，杆位将会在下午的预赛一、预赛二来做杆位的发车。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A 的排位赛。
0: 首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前面七站之后呢积分榜的情况。唐子轩260个积分啊，今年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目前是领跑也有非常大的优势啊，本周末可以期待一下。第二呢是黄喜正189个积分，米西朗188在第三啊，跟第二呢只差一个积分。卢佑德的第一个单圈已经出来了，55.289。卢佑德呢是过去的几年一直是在日本的 Rolex 日本的 RMC 里面的参赛，在青少年拿到车手的年度的冠军啊，然后在成人第一年上去呢也拿到了年度的车手的冠军。那么他也是在前不久啊是宣布是加入到了本田的整个的赛车的青训的体系里面，应该是在明年呢将会去跑法国的 F4。这是贾振斌，贾振斌呢也有在参加日本的 Formula Regional 的比赛。另外呢我们目前在第二能看到就是 Danny Carnini， Danny 呢是在欧洲啊一直是有非常不错的成绩啊，在来到 CKC 的上一周的周末呢他还跑了 FIA 的世界杯，拿到了 OKM 组别的亚军啊，也是非常非常快的车手。陈路远这个周末呢也是继续回到赛道上，55.358暂时在第二。林敬轩目前在第四，林敬轩呢是上赛的主场的车手，在这边一直有非常非常好的车手，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啊去到日本的 RMC 啊比赛的时候呢很快就可以上到领奖台拿到冠军的车手。我们呢有非常多的中国车手去日本 RMC 的比赛里面啊，前几场呢都是很难进入到决赛的，但是林敬轩呢不但是很快进入到决赛，而且很快呢就拿到了冠军了。与这个周末林敬轩的表现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Nikita 上到第二， Carnini 在第一，目前两位都是50551，卢佑德在第三。黄喜正是我们在过去中国的卡丁车的比赛里面一直有非常好的车手的成绩的这个传奇车手啊，这周末继续看看黄喜正在本周末能不能够去挑战一下前面的几位啊，就是哪几位。决赛里面啊基本上等决赛跑完之后啊大家去看这个成绩单，第一跟第三十单圈啊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林敬又有更快的单圈54.732，比林敬轩快了0.04秒，暂时上了第一，林敬轩暂时被挤到第二。296这是张宇哲，209 刘又德。

0: 罗德这边也是前后没有车，自己跑自己的节奏。五号弯的路肩，外侧的轮胎呢完全勾到路肩上面过弯。身后不远处是田文成，跟在罗德的身后啊，位置不错。格子棋已经出了，大家的最后一圈重现之后，我们来看克兰丁尼这边已经完成了比赛，54.882，这是最后一圈的成绩啊。最终的最快单圈锁定在54.732。我们来看看林敬轩、卢佑德这边有没有机会来上一下。Nikita 在第五的位置也完成了比赛 ，Nicholas 在第九，然后亚尔斯朗在第十。黄喜正呢是最后一圈也是回去了55.157，这是最快单圈在第六。林敬轩跟卢佑德呢也都完成了比赛呀、啊，成绩上没有再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呢 ，Danny Carinini 246号车手拿到了我们这一节的成组的 A 的排位赛的第一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 B 的排位赛，
0: 55.859，还要再快一秒钟才行啊！潘麦成55.709。到唐子轩的前面，王鹤林的第一个单圈在第三，陶小雨在第四，陶干在第五，陆爷在第六，戴云科在第七。戴云科也是很久没有出场了，这是2005孙笑宇。孙笑宇过去的几年呢，也都一直是在欧洲的比赛里面，所以我们也是很久没看到孙笑宇在我们 CC 的赛道上了。上的第一呢是207 Jelenov Efim。55.696啊，于浩熙55.706来到第二，来到蔡文成的前面，这是第一个单圈啊，还是在开胎的一个情况底下。来看张帅贤第二个单圈，一头打开中的第二次，唐子轩来到5.1，张帅贤5.5，孙笑宇5.5。刚才在唐子轩身后不远处的那台Tony Car的赛服应该是孙笑宇啊，205号车手。唐子轩的这个单圈跟上一节的凯文丁内的54.7已经比较接近了，还要再快0.4才可以。Efim 54.999，第一个进入到55以内的车手。于浩熙5.292来到第三，赵子林、张景瑜在第九、第十，杨子墨、孙一北上到了于浩熙的前面，孙一北5.190，还有2分钟的时间，还可以跑2圈。陶子轩还是5.077，陶子轩呢是目前成绩没有再更新，应该还是在赛道上，还是在做调整来做最后一次冲刺。刚才是经过终点线57.0，所以上一圈呢是在做冷却，最后的一分钟唐子轩这圈应该是做最后一次冲刺。五连弯下来，207号车手 Efim 来看这一圈能不能够超过到547，55，这圈呢不够快，还有40秒的时间，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最后没有办法超过目前的54.835的话呢，那么他将会被封到下午的预赛 B 组。那么上一节的 Carinini 呢将会在 A 组，那上一组的第二名呢将会进入到 C 组，是作为 C 组的第一。来看孙笑宇，还有15秒，孙笑宇过线之后成绩没有提升。唐子轩来到了第三，54.914。第三的话呢，也将会来到 B 组，作为 B 组的第二。那孙笑宇呢，会进入到 D 组，成为 D 组的第一。格子棋已经出了，关键的207号车手最后一圈的成绩，我们来期待一下207号 FM 有在啊，最后没能成功。这样的话呢，是207号车手。Jelenov Efim 最后完成54.835的单圈，是落后于排位赛 A 组 Danny Carinini 的54.732。那么 Carinini 将会进入到下午的 A 组，Efim 将会进入到下午的 B 组，孙笑宇会进入到下午。

0: 的 D 座，黄子轩、尚墨轩，后面三四五六呢依次都在 B 和 D。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排位赛，
0: 看看积分榜。卢飞275个积分，今年的表现相当不错。程大新在第二，221个积分。亚俊在第三啊，这个组别呢，前面的三位车手的差距没有到特别的大。高杰、张立文、李霞毅啊，第一个单圈过来，大家都在56秒尾570的样子。333杨德志570，所以 Nova 的赛车啊，这周末都换了新的涂装啊，是有一点数码迷彩的感觉啊。沙漠数码迷彩。369是李霞毅。Lotus 赛扑，非常经典的涂装。Lotus 的 F1 的涂装有一点像黑底金边。前面两位高杰、张立文这边过来都到56头，560和561。李霞毅跟卢飞呢是在562和563，牛金星在566，吴守成563上到第五，崔弟566。李佳俊565，卢飞和高杰目前差点三不到。高杰这边在张立文的身后，有一个不错的尾流。卢飞还有陈大新啊，这边应该也在一起啊。袁波在没有出有效单圈的情况底下呢，又返回维修区了，感觉是他的车有问题啊。张立文和高杰都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张立文翻到了高杰的前面啊，只差0.02。卢飞呢是成绩有提升，位置仍然是在第四，还是在563。这是吴守成上到了第四，56.214。考验各个车队、机械师还有车手的最后的感觉。鲁飞这边在 S 弯也有一些反打，张立文、高杰这个12转明显慢了点一点二的样子，没有到特别的多，他们的节奏还是非常的稳定啊。卢飞有提升成绩，56.224，格子棋已经出了。吴守成上到第三，56.038，跟张立文呢是在0.2秒的差距。所以大师组的成绩呢，这个差距呢也是相当小了。高杰和张立文最后一圈呢还有机会可以再去 push 一下，高杰这边呢稍微放了一下，被张立文带开了一些距离。崔丽在第七已经完成了比赛，然后牛泽新、陈大新、曹宇峰还有黄佩坚这边也都完成比赛了。袁波呢是在出来之后呢就没有再回去，前面两位呢是也是直接返回维修区了。杨德志在第六完成比赛，陈大新头盔已经取下来了。这是385号车手张立文，来自 Renova Motorsport。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9 的排位赛。
0: 过了终点线，第一圈就来到了1:02.6啊，相当的快。跟后面几位车手对比一下，后面几位车手的第一个计时圈呢，都在1:03多，甚至04以上。刘思成的这一节的表现可以期待一下。919三号弯出去，右边走的稍微宽了一些，张毅。当然四个轮胎啊都放到了白线的外侧，罗斯城呢是前后啊都没有其他的赛车啊，自己前面呢是非常的干净，所以跟上一节的李浩然一样啊，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放在自己的操控上，自己的线路，自己的赛车上面，这样不会被前面的赛车所影响。956

0: 能量章，第一圈呢也不快，3.7，平台的状况呢还没有出来。女友的第一圈到02.715，跟卢思成很接近，成榜02.9，能量章最后一圈出来还超了一台车啊！919这边一号弯内线要从100位置超回去啊，两人这样超车的话呢，这一圈啊又快不了了。罗思成的第二圈来到1:02.365，阿瑞是1:02.655。阿瑞上到王俊佑和陈邦刚才的单圈的前面。陈旭远1:03.312到第七。目前呢，19位的车手都有打底成绩出来了。933阿文赵这边呢是还没成一个计时单圈啊。33号车手成邦第二个单圈02.489，还是在罗斯成人身后啊，0.1秒多。而不知道这一节看起来应该是赶不上出来了。901973这边还在一起，两人这边又有一个接触，八号弯。9号弯、10号弯下坡。11号弯，12转过来之后呢，这边要进入到3连了，五连这边呢，前面的2连呢是有个小上坡，后面呢这边又重新开始下坡，还有15秒的时间，两位选手还有机会可以赶上最后一圈的计时。陈旭远973，目前还在中段的位置。前面赵思源和王佳琪第五第六有成绩的刷新，02.6和02.7，格子棋已经出了，来看看大家的格子棋过线之后呢最终的排位赛的成绩。王军佑是在前排第一个冲过格子棋，1:02.594，这是他的最后的成绩。徐泽宇最后有刷新03.8，这个位置仍然是比较靠后啊。袁彦辰02.7 ，Christy 02.8，罗思成呢也是完成了比赛，最终呢也是没能突破到02以内，跟 U12 的杆位啊单圈差了0.3，不过已经足够锁定在 U9 的杆位了。Jaden Gabriel Area 1:02.327拿下第二，跟罗思成呢是0.2的差距。陈博昂这边呢这一圈最后一圈还没有完成，不过他的成绩应该没刷新了，也有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们来看陈博昂这边，赵子元完成了比赛，在第五的位置。这是999号车手娄思成，来自 The Force Racing。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排位赛。
0: 张世轩目前呢做出第一个暂时的最快的单圈，1:02.562，非常的快啊！现在比第二杨浩然呢要快0.7秒，688，杨浩然刚才从画面中过去了。011是刚才有掉头的车手，一号人02.252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649号车手。原杯的所有的赛车的涂装啊都是一样的，一的涂装，才会统一的去。识别车手呢只能看头盔和赛服的颜色。张世轩马上呢又重新把自己领先位置拿回来，02.000，后面工坊也到了02.485，然后推城呢是在02.852，前面的四位车手进入到03以内。直道上应该还是能够吸到尾流，尤其是上山的这一段。看张世轩的位置在哪里，这段呢车还是比较多。李浩然01.897，看起来呢今天的这个杆位要在李浩然和张世轩中间来产生。9号弯，这是649李浩然，李浩然这边呢是没有在集团里面，而是前后没有其他的车手，这样他呢可以自己专注在自己的节奏上。

0: 分零一点八二七，底浩然又做了更快的单圈。那刚才这一圈呢，在下山的这一段，还有再回头看，六九五张世轩也过来了。十八号人出来之后，经过终点线来看，张世轩这一圈有没有再进一步，有提升，但是没能超过底浩然，分零一点八七六，两位的差距呢，目前已经来到了零点零五不到。张世轩三号人出来，也还有最后一圈的机会。四号弯，五号弯，六七的双轴弯，前面左转八号弯，九号弯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内倾，然后下山的一段，看张世轩最后的情况。左上角倒计时来到零零零零，我们的这届的排位赛格子棋已经出了，所有的车手手里最后一圈过线啊，将会锁定排位赛的成绩。第二轮分零一点八二七啊，最后一圈的没能提升，现在就看张世轩下山这一段的情况了。张世轩应该马上到最后两个弯了，好，一分零零点九幺四啊，哎，他是直接回去了，这是回场圈啊，那这样的话呢，是张世轩最后一圈是放弃掉了。那么我们来恭喜李浩然。六四九号车手李浩然呢，是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FG Cars 的车手，拿下全威 U12 的排位赛的第一。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速度与激情暂告一段落，但更激烈的较量即将上演。下期节目我们将深入2025 CKC 上海站的预赛现场，看各组车手如何展开激烈角逐，敬请锁定，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

0: 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供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0: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啊，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4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4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4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封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封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0: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

0: 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啊，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啊，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ubeWB 的车钥匙能力啊，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啊，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啊。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啊。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啊。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2: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
1: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3: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

0: 应用的高技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助教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1: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0: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指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1: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产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产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3: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

0: 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3: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4: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3: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0: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威，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1: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威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威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威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0: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2: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威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0: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1: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新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

0: 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0: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5: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4: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6: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4: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

0: 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1: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2: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3: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4: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2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2大园区，构建了四维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

0: 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星河草莓园、星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

0: 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何文与可阳春元池三十首是宋代苏轼的一首古诗，他把竹子视为生命，体现了他爱竹、种竹、养竹的喜爱之情。相反，竹子也成全了他一生的豁达精神。
1: 一日不可无此君，画面聚焦霜雪初秋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翠竹经霜历雪愈发挺拔苍劲的姿态，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
0: 大家好，我是贾超然，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苏东坡的一首诗《何文与可阳春元池三十首》。这首诗是苏轼和他的表弟文与可的作品，清明时节选取了三十个景色寄诗给朋友。苏轼对竹子的喜爱不止于这首诗，他还提出了画竹必先胸有成竹，诗中借竹写志，突出了翠竹的精神，不畏严寒，不畏寒雪的一种气节，含蓄地描写了诗人自身的胸襟。我用草书来表达这件作品，更能体现诗中的快意恩仇、旷达清雅的意境。把秋字的左右部分拉开，形成了一种书法本身的张力，那么这种张力从古至今一直沿用，也是书法草书的精神的体现，它要有一种性格的张力，一种精神的张力。这也是我有意的把秋字变成左右两个部分，风这个字和草书当中的大草是完全吻合，它有很大一部分的飞白，还有点墨流墨，还有一种它在墨与字形当中的一种变化，这是大草给人以一种性情和文字上的视觉冲击力，既能表达书法的文字之美，也能表达作者的本身的性格特点。

作品的设计格局由草书书写上下两个部分，文人小楷书写他的空隙，中国艺术讲究黑白布局，那么用红色的朱墨刚好填充。

空了白色的空余部分，那么把大量的留白留给秋天的天空，那么还有一部分留给了秋风。这件作品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吻合了国际的对中国艺术书法的一个设计的美感，那么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脱离传统的一种当代的展厅的欣赏的角度。那么我这件作品与当代的风格展厅有所不同，主要是在落款当中又体现了文人小楷的一种风骨，那么还能够体现出中国艺术书法领域当中的一种美学与展厅形式的碰撞。

今天我写的这件作品是秋风，这两个字也来源于苏东坡的一首诗。那么它主要的设计理念，有意的把秋字拉长，表示了秋天的广阔无垠；把风字写瘦，表示了苏东坡的清风瘦骨的一种精神。那么这件作品整体的设计理念主要是当代的展厅的风格，它与传统的

0: 书法不同，当代的展厅极具欣赏性，能够很好的表现作者本身的一种心情和意境。这也是我迎合苏东坡的这首诗歌颂竹子，以秋天为背景，又写了秋风的高古和竹子的精神相匹配。
1: 大家好，我是画家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苏轼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手写意作品《一日不可无此君》。画面聚焦霜雪初消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翠竹经霜沥雪愈发挺拔苍劲的姿态，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虚实结合，勾勒婆娑竹影，沁冷竹音铺满檀岸，动静相宜，营造出萧瑟静谧、清幽空灵的园林之景，让观者身临其境，感受霜君亭的雅致清冷。首先呢，我们画这个竹节部分，竹节部分我们以淡墨为主。我们在行笔过程当中呢，依然要保持它的一个书写性，用笔呢要沉着稳静，

接下来呢，我们再画这个小的细枝节。在这里呢，我们依然是强调它这个运笔性，不要忽略，同时要有它这个节奏感在里面，把握竹节的这个小细枝的力度。

竹叶的部分呢，我们还是以强调用笔为主，把它叶子这个飘逆又有韧劲的这种状态把它呈现出来。我们在画这个竹叶部分呢，也要考虑到聚散和疏密，我们把前面部分呢把它画得密一点。在这个整张作品当中呢，我们想呈现的一种状态呢，首先是强调以传统技法手法来呈现出竹子的面貌和精神状态，其次呢，再一个就是以用笔和整体大的构图的感觉呢，来呈现出竹子的这个动感，在这个我们要体现出这个竹子这种清气之感和不畏严寒的这种状态。

这张作品还原了诗中双后竹青，清音满堂，君子守节的诗意意境。整体画面呢是以清静洁雅为核心格调，诗画相融，托物言志，层层还原诗词韵味。首先呼应开篇那个雪霸霜鱼竹更强，画面聚焦霜雪初消的冬日园林景致，着重刻画竹子的金霜立雪，玉花挺拔的这种苍劲的姿态，摒弃了那种春花秋月的一种黄艳，以极简的水墨语言为凸显寒竹不屈风雪坚韧昂扬的生命力。整个呢画面是以精准的诠释诗中的竹更强的核心风骨。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从7岁开始接触体育到现在最大的一次挑战。手跟脸是麻的，当时然后眼睛发黑，我的教练一直告诉我说我们今天要尝试去破到8小时，去突破到8小时，因为破八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在铁人三项里面的一直一个愿望。包括沈腾在《飞驰人生2》里面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努力过无数次，那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一两次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并且我每天训练，每天努力的去训练，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那最后1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了自己体能包括自己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这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然后我能够去做到，
2: 我一定要破八。
0: 对，因为今天机会就在这儿了，那就是一个把自己扔出去，把自己去所有的体力包括意志力去展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时刻，哪怕有些痛苦很难受，其实也就难受那么1个小时了，也就那我算了，最后16公里，那我平均4分钟1公里的这个速度的话，我就是1个小时04分钟。我不想难受，整个生涯。对对。
2: 你当时知道你的血氧最低的时候已经到82%了吗？
0: 我没有关注，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往前跑。
2: 现在是过来了，但其实82%这个血氧是有可能会有脑损伤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后怕过？
0: 会后怕。其实当时体能

0: 确实到了极限了，就是，就相当于我在走钢丝一样。比如说看表这么一个这个很简单的动作，如果看表的话就很容易摔倒。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再选一次的话，
0: 还是这样做。
1: 你是用了3年的时间，从8小时29分到了波霸，31分钟整整提升了3年的时间。
0: 对。
1: 但其实这个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并不是已经最黄金的年龄了，对吗？
0: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恢复能力会下降。比如说，我训练大概是4个小时，那我要花出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做恢复训练，包括我日常的饮食也会非常的注意。比如说，我不会吃一些，对于我恢复没有用的食物，
1: 你吃什么？就是
0: 沙拉菜。完了以后
1: 鸡胸
0: 去，
1: 肉，
0: 对，
1: 不是很难受吗？人生很大的一个乐趣，美食在你这儿没有了。
0: 那你要去完成你的愿望呀，因为你是职业运动员，所以你要去用职业运动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1: 如果让你来总结说这3年的时间怎么提升的这31分钟的话，秘密武器都有哪些？除了饮食之外。
0: 除了饮食之外，其实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在2023年的尼斯的世锦赛上，我跟我的对手一起起的水之后，我发现他的自行车能力比我强。就我眼看着他在我眼前消失了，我在比赛结束之后，我很失落。然后我给我教练打了电话之后，教练其实在冬训里面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耐力训练，然后增加了我的力量训练。我记得我在冬天的时候，在不到2平米的地方，一次要骑3到4个小时，是在做完力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我们登完山之后第二天那种肌肉会有酸胀的感觉，
1: 对，
0: 就是我那个腿已经酸胀到已经不能回弯了。就最后我在骑行台上一边骑一边喊，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尤其是之前没有人完成过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去付出的要比之前比常人更多。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我训练。我这堂课本来是很重要，但是我有一些懒惰的思想的时候，我这堂课没练完，或者说是我没完成教练的计划，我心里会很难受，就觉得我怎么没去完成，我会很谴责自己。
1: 就像你最后冲的那一下也一样，就是我不要有这种遗憾，
0: 我不要留遗憾。
1: 就是每一天的训练，其实你都是这样想的。
0: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2023年结束之后，我给了自己一段话，就是每一天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就 OK 了。
1: 所以其实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在跟自己的身体极限在不断的挑战，在不断的博弈。
0: 对，在自己跟自己较劲，我觉得这种事是很有乐趣的，很有意思的。对，你去把自己懒惰的一面，去把自己，消极的一面去打败了。
1: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每天具体的训练计划是怎么样的？
0: 我第一件事情是要先把小朋友安顿好，
1: 嗯，
0: 然后我跟我太太会把他送到学校，他跟我说爸爸妈妈再见，然后
1: 好，踏实了。
0: 我们就踏实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太太一起去训练。那周末的时间，然后4点多，然后会起床跑步，因为周末了嘛，所以要陪家人，所以每天早上都是4点多。
1: 你是因为白天要陪家人，所以只能在早上的时候，又不愿
0: 对，
1: 意耽误自己训练。
0: 最近最早的一次是3点多，凌晨3点多，去跑了一个21公里，在跑步机上跑了1小时45分钟，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完成今天一天的工作。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一天要干什么，
0: 对，
1: 绝不能耽误你的训练计划。
0: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科比说的那句话吗？
0: 凌晨4点的，
1: 对，就是
0: 对，
1: 他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我见过。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吗？苗浩见过。
0: 对，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把科比作为一个精神的这种偶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我比人比较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在一天里面比别人多练一次的训练，甚至2次的训练，那我的技能就会比别人高。你练得越多，你越能熟能生巧。
1: 那个闹钟在早上3点响的时候，你也会。
0: 咵，狠的，怎么就响了？你怎么就响了？那也得起来去换上衣服去训练。
1: 就起床气再大，
0: 对，
1: 该起来还是起来了。
0: 是的，
1: 你总是这样的，
0: 对，
1: 总
0: 因为我
1: 是。
0: 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你跟自己去较劲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1: 大
0: 就
1: 概。
0: 是你说苗浩你不要，no，必须要这样起来，这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有点像，就不太像正常人，在别人的眼里。但是因为你做着这种这个。

0: 事情呢是别人感受不到或者体会不到的，所以说你只能自己去消化，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早上四点多起来，其实我很专注，你知道早上四点多早上没有人，你可以很专注的去进入到你的运动当中来，然后去感受你每一步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这几年里面我能记得哪块有坑，哪块路是不好的，这个路几点的太阳会有树荫儿，然后很多人就说苗浩已经把这条路跑的已经包出
1: 浆 了。
0: 对， 对，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他们起来之后关你小朋友们爸爸哎早上好，我觉得很幸福，
1: 什么都没有耽误。
0: 对，我觉得这才是人生啊，这才是生活呀。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这几年的比赛，有很多的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很大的支持，所以说才能让我更坚定的去走这条路。
1: 你的训练日志上有没有过至暗时刻？
0: 有过。2010年的时候，我备战亚运会，我得了运动性哮喘，因为反复感冒。当时记得，我去医院看，医生跟我建议是你要不换一个项目，换一个比较静的。我也没说不行，说啊、嗯、好吧。但我心里告诉自己苗浩不行。但是连续比了三场比赛之后，发现到终点。人就不行了，就被抬到了抢救室去抢救，最后就强制停训。当时你要去克制这个哮喘嘛，你会吃很多克制哮喘的药，里面很有激素，然后加上你不要训练，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要吃激素，然后人就有200斤了。我是大概休息了半年之后，我突然照镜子，因为我有半年没照镜子了，突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就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不太一样。说不行，我得训练了。2006年练的铁人三项，2008年我就拿了全国冠军了。对，然后我从2010年得了运动性哮喘，到2015年的这5年时间，我没有拿过成绩。对，就是因为哮喘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 而且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好，什么时候能好，未来这个路还能不能走。
0: 然后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能抑制，在北京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女子的奥运会冠军，她就有运动性哮喘，然后她还拿了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人很振奋的。我也是按照她的那个方法去适对应对自己吧。包括我到后来就是得完之后，我不会那么去拼了，每次发现自己有点小问题会退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慢慢的，也是因为一个契机。因为2015年是世界军人运动会，作为一个军人，能够代表国家去国外去参加大型的这种比赛，其实是很幸运的。我最后的成绩是第21名，然后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我发现我已经回到了2008年，就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状态。所以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慢慢的走出来了，从这个至暗的时刻。
1: 但其实经历了整整5年的时间。
0: 对，也不算白走，其实是给我整个运动生涯，包括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1: 嗯，
0: 他教会我苗浩在不舒服或者说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需要去放慢一下脚步，不然的话你身体会出现大问题。其实包括现在的话，我也跟更多的人去说，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要多去倾听你身体给你的反馈，你这样的话才会不去受伤，身体不会出问题。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吃了很大的亏了，我缓了5年才缓过来。
1: 其实不只是运动
0: 啊，
1: 对我们大家来说，你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一样是这样的。
0: 是，
1: 它是一个生活的智慧，你要怎么去平衡？该停的时候知道要停，
0: 对；
1: 该去努力的时候知道要去努力。
0: 我觉得要去多去倾听，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还有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决定是，本来是在八一体工大队，
0: 对，
1: 本来可以有一个公务员的铁饭碗的。
0: 是的，
1: 怎么会放弃呢？是很轻易，还是也天人交战过？
0: 其实练体育有很多人，包括我现在当时的理解就是，练体育其实是改变人生的轨迹的。
1: 嗯，
0: 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并且我也喜欢去做这种挑战吧，就是挑战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就跟家人商量说，我不要工作了，行不行？
1: 行不行？
0: 我太太第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她没有迟疑，她说可以，没问题。我开始了自己的

0: 职业生涯。
1: 还有10公里，加油！这个才骑了13公里，就开始狂狂冒汗了。
2: 2019年，我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其实我是选择没有工作的，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只能往前走。
3: 嗯，
2: 对，当时的话，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感触，但是2022年的时候看到了马龙在的一次演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产生了共情。对，马龙说过，当一个人退无可退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向前走的这一条路。就像我在2019年开始选择做职业运动员的时候，那我只有往前走的这一条路。
3: 只有往前走，
2: 只有往前走，因为你确实遇到了在这一段时间，包括你在从事这项运动作为职业运动员，你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3: 嗯，
2: 然后你要有克服他们的勇气，包括你要有解决他们的信心。
3: 嗯，你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了，
2: 对，
3: 教练得你自己去请，
2: 是，
3: 训练计划要你们共同制定。
2: 对，
3: 所有的成败这些结果都要自己承担。
2: 是的，你知道我这几年做饭都是自己学的呀。以前你就只管好训练就好了呀。
3: 对呀、
2: 啊。对啊，然后包括比赛你都不用去管，但是现在的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要去自己去处理。
3: 有没有后悔过？说我现在原来要操这么多的心？
2: 我没有，我觉得我希望自己可以去跳出舒适区，对，去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我因为铁人三项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3: 嗯，
2: 我从家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并且我因为铁人三项去组建了家庭，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
3: 嗯，苗面包。
2: 对，苗面包。很多朋友会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他说我爸爸是铁人三项。
3: 嗯，
2: 那铁人三项是什么呀？面包你知道吗？游泳、骑车、跑步。对，我爸是 Ironman。
3: 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
2: 对，在他的眼里，爸爸是一个英雄。然后记得我在2022年在 Kona 比完回来之后，苗面包跟所有人说，我爸爸是世锦赛冠军。对，我当时很骄傲吧。

0: 那一场比赛有太多难忘的点了，当时其实有当地的工作人员在质疑你的。
1: 对，
0: 他们怎么说？
1: 他说确定你这是最后一圈吗？问了我前两遍的时候我没有理他，然后问我第三遍的时候我对他说的是是。
0: 就是工作人员在问出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质疑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1: 对，
0: 他是带着很深的欧美人对于不只是中国人，是对亚洲人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就是不行的一个偏见。
1: 他们就感觉你们是来玩的。我最后真的是被问烦了，我对他回答是，我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告诉你，我用中文告诉你是。我觉得体育是有力量的。对，我从22年到23年到24年的比赛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欧美选手会认识到我，他们会关注到我。每次披五星红旗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那么在意，我要用声音喊出来。我因为爬到终点之后，因为我确实没有力气了，我在终点缓了大概很长的时间。对，主持人一直在我身上浇水，跟我降温。当我起来的那一刻，我就喊到了 "I'm from China"。
0: 2022年多少显得有点悲壮，因为一个人孤身举旗，一个人奔跑。
1: 对。
0: 但是到了2024年，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对。
0: 14个人。
1: 对。
0: 一起最后纵身入海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身边

0: 队友，有战友，我更可以一往无前，然后更可以去，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站上世锦赛的舞台的人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强大了。
1: 他们当时喊了一句说：“浩哥，我们接棒了。
0: 嗯，
1: ”
0: 对，我觉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
1: 你看，你前面是破风者，是先行者，现在其实也要承担起这个传递的责任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记得之前基普乔格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可以感染10个人，那10个人就有希望感染100个人。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运动去发扬光大的话，去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运动，更多的人去接触，哪怕不是铁三，哪怕是跑步，哪怕是游泳、骑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2021年的时候，你也当过教练，
0: 啊。
1: 你教他们，当然除了这些技巧之外，说的最多的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一是在他们闲暇的时候，尤其是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希望他们去多看看书。他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孩子，所以说他们白天训练的话，晚上的话，你要利用业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阅读量，这样的话会让自己能够开拓眼界。对，另外就是我当时跟他们教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保持谦逊，对，要学会感恩。
1: 鼓励他们多看书，
0: 是，
1: 因为这是你一直以来的习惯嘛。
0: 对，
1: 你觉得读书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比赛带来了什么？
0: 我会看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传记会帮助我。如果说他在困难的时候，那他遇到了这个问题，那恰巧我在困难的时候遇到了相似的问题，那我可以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我理解那个感觉，因为铁三是一个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孤独的运动，如果心里是空的话，其实很难坚持。
0: 是，
1: 但如果腹有诗书的话，就是你说的，遇到不同的场景，你的脑子里都会闪现可能能想到的那个人当时的经历，
0: 对，
1: 或者是你看到的哪一段，他心里其实心里就不再孤独了，那都是你精神力量的来源。
0: 是，
1: 其实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0: 那，
1: 但是你还是坚持不懈地做了。
0: 是，我觉得这一是热爱，另外就是到后来变成了责任。我当年在2006年，我接触铁三的时候，然后家里人问我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八一队。"然后去八一队练什么呀？我说："练铁人三项：铁饼、标枪和练球。”然后包括当时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这么说，然后他们说："铁饼、标枪和练球。"我说："是游泳、骑车和跑步。"然后到现在的话，包括去年我在训练营里面有一些孩子，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铁人三项吗？"都是一些7、8岁、8、9岁的孩子，他们说我们知道，然后开始举手，就纷纷的举手，就很热烈，就我要教我教我
1: 是
0: 选
1: 什
0: 我
1: 么
0: 选
1: 呢？
0: 我对，然后他们说我说铁人三项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去回答，铁人三项是游泳、骑车和跑步，你们知道你们要比的距离是什么吗？然后小朋友会把他们说的距离比出来，是200米游泳，然后5公里的骑车加800米的跑步。
1: 就他们这个年龄段就比这么多。
0: 对，明浩叔叔，你参加的这个项目现在是3.8公里的游泳，然后骑180公里的自行车，最后再跑一个马拉松。我说，我当时听完这些，我特别的开心，我特别的欣慰。
1: 你亲眼见证了这个变化，
0: 对，
1: 这里面是有你的贡献的。
0: 还有广大的那所有热爱，包括所有投身于铁人三项事业的这些人的贡献，包括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能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也非常感谢之前的前辈，然后给我们铺的路。
1: 所以你才说这是你的热爱，也是你的责任。
0: 对，
1: 我相信这件事情你以后还会做下去。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我会做一辈子。其实很多人觉得37岁就已经要走下坡路了，尤其是在运动生涯里面。但是，我记得当年马龙说过一句话，就是"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因为我的生活离不开铁人三项了，我因为铁人三项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包括我从铁人三项里面实现了梦想，然后对，我会一直在铁人三项里面。如果我到很大岁数了，到很大岁数的时候，如果还需要我去比赛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会去。
1: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0: 嗯，
1: 你给自己设定过年龄的极限吗？
0: 我没给自己设限，对，我会一直从事铁人三项的比赛，对，包括训练。如果说今后 不会去为了争夺名次会把自己的训练量放下来的时候。

0: 我会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的训练，对，让他们少走弯路，去更快的去享受运动，享受铁人三项。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希望他们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然后去超越苗浩。
1: 苗浩的手表总比北京时间快五分钟，他说这是铁人时区。当世界还在沉睡，他的发令枪已响起。这个世界，天赋和运气只是加分项，而真正让人脱颖而出的，就是那看不见的日日夜夜。当打之年不是年龄数字，而是一种永葆热爱的生命状态，是37岁还敢从零开始的勇气，是在极限时还计算着呼吸频率的专注。心之所定，行之所至，希望在高处。下次当我们路过凌晨4点的街道时，或许会想起，这世上总有人和闹钟赛跑，只为活出自己心中的样子。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今天，让我们聚焦一场颇具深意的乒坛对话，由经验丰富的名将方博迎战小将曾蓓勋。一位是正手如刀、经验老道的赛场高手，一位是速度见长、敢于搏杀的后起之秀。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经验的传承。球台虽小，却承载着无数梦想与拼搏。我们期待在这场对决当中，见证中国乒乓球的厚度与未来。
1: 好，比赛开始，由方博率先发球。形成多板数的相持啊，感觉方博的处理球还是更稳一些，而且这种形成正手的局面来看呢，方博是非常上风的。方博这名选手的优势啊，是要体现在自己的右半台啊，这种正手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说对于曾蓓勋来说，一定要控制住方博这种正手的进攻，同时呢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打开局面。那两个人来说呢，在速度上曾蓓勋也是有一定优势的。
2: 1-2。
1: 小将和这样已经成名的名将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自己先发动，而且一定要加大搏杀。在开局后啊，曾蓓勋的节奏啊还是在和方博在跟着方博在走啊，整体的节奏差了一些。1-3，3-1。
2: 4-1。
1: 曾蓓勋如果不在速度上形成威胁的话，其实即使给到方博的反手位来说，方博的反手的进攻质量也会很高。现在开局来看呢，方博打得太舒服，几乎是没有遇到太别扭的节奏或者说一些点。4-2。

0: 35。
1: 你看这种侧身啊，其实质量只要是不高，尤其又是给到了方模的反手底线，位置太正。
0: 重发球，2-5。5-3。
1: 5-3。

0: 第四。
1: 4-6，双方的比分还是咬得很紧啊。那曾沛勋这名小将是03年出生，所以说也是一个年龄非常小的一名小选手。
0: 重发球，4-6。
1: 4-6。
0: 重发球，4-6。
1: 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抢攻啊是比较有效果的，千万不能打得四平八稳。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实力的厚度上是很难突破方博的一个防线的。
0: 7-5。
1: 7-5。方博的发球轮次，曾沛勋在接发球上啊一定要主动一些，
0: 7-5，
1: 一定要主动去抢攻。如果回摆啊，包括一些控制球这种线路过长的话，方博其实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全台的一个正手进攻的一个状态下。
0: 7-6。
1: 7-6。

0: 这种很吃亏啊，金美勋。
1: 6-8。
0: 这种中远台的正手相持，方博其实能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即使是和国乒的主力队员啊来形成这种正手的相持，他也不下风。所以说郑卫军啊一定要在落点上啊盯住反手位。
1: 6-9。
0: 这种比分啊很快的就被拉开，这能看出方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10-6。
0: 这样方博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6。这次的比赛在包括在团体阶段，方博给人的感觉啊，还是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放高球，继续落点，好的，上台了，转正手，继续越来越高。方博的手感啊，非常的好啊，又上了，连续的扣杀，耐心，小江要耐心。好的啊。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多板数的扣杀，可以看到方博的手感和状态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系比赛10-7。
1: 非常
0: 坚
1: 定的一个发

0: 速度上也有优势，但是节奏却明显被方博带着走，在落点的选择上略显被动。经验丰富的方博通过发球变化和反手大角度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到了10-6，率先拿到局点。那么，尽管曾蓓勋顽强地追回了一分，但是方博在关键分值上毫不手软，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配合反手切线，最终是1-7拿下第一局。回顾整场比赛，方博的正手拳台进攻能力和反手衔接质量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节奏控制和关键分的把握之上也十分出色。而曾蓓勋虽然有速度和搏杀上略有亮点，但是在落点控制和节奏变化上仍有提升的空间。如今我们经常看到球员们用潇洒的反手拧拉技术大杀四方，但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吗？这项革命性技术的诞生源于我国传奇名将王皓。他的反手拧拉技术比之传统的推挡更为主动，更具攻击性，这也彻底的改变了直板打法的技术体系。王皓作为直拍横打技术的集大成者，职业生涯共获得18个世界冠军，其中包括2009年横滨世乒赛男单冠军，并且蝉联了2008年北京与2012年伦敦两届奥运会男团的金牌，可谓战功赫赫。在退役之后，王皓转到了幕后，做起了教练，并于2022年成为了国乒男队的主教练。在2023年的5月，也率队参加了德班世乒赛，获得了男单、男双冠军。随后又在2024年的8月，带领国家队夺得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男团冠军，同样成绩斐然。有趣的是，成为教练后的王皓在带男队比赛时，经常表情严肃，眉头紧锁，被网友调侃为一上班就苍老。但是在看到孙颖莎获胜之后，则会立即从苦瓜脸切换成向日葵，开心的眼睛都快冒星星了。这样双标的王皓反而更加的可爱。有趣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激情的沙滩排球赛场，看看南京市一队与青岛市二队的决赛交锋。
1: 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王皓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

0: 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子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
1: 开局青岛队凭借着网口优势打出了3-0，孙兴龙的发球确实很有威胁，但是南京队也并没有被打乱阵脚，他们也通过徐宗奇的发球轮次连续得分，反超至5-4。
0: 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轻拍，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了界外，
2: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后手的力量很大。青岛队一号呢张泰，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

伤害升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呢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掉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0。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啊，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0，都是关键分。

0: 大力的跳翻，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的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这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是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0。
2: 在比赛中段，双方你一分我一分，比分始终紧咬，竟然来到了19-0，比赛也陷入到了拉锯战，战况如此焦灼，究竟谁能够胜出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
0: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市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20-0，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
2: 关键时刻，南京队展现出了更加沉稳的心态。他们在20-0之后连续成功防守，最终凭借一次成功的拦网，以22-20艰难拿下第一局。用智慧和默契弥补了身高上的差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猜对了吗？海口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小快灵的特点，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而杭州队虽然拥有网口优势，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则稍显急躁。那么由此可见，在竞技体育当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体系，往往比单纯的身体条件更为重要。今天的赛事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排球名将张常宁的趣事。张常宁作为技术全面的主攻手，发球出色，攻防兼备，他作为朱元璋组合的核心成员，助力中国女排夺得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以及2015、2019两届世界杯的冠军。据说14岁的张常宁在美国练沙排时酷爱芝士和肉类，毫无节制地吃

结果迅速发胖，回国时体重竟然达到了83公斤。妈妈看到他又黑又胖的样子，简直都懵了。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精准控制，还是沙排赛场上的奋力扑救，每一分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更是青春、勇气与智慧的绽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许天林，中国内蒙。Blue Corner Kazakhstan Madyar Bashutanov。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92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第一回合，这两个运动员开始面对面的找自己的距离，前手进行试探。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前手出得非常规范，刚才后手打到这个红脚运动员有一点。从这个报价基本功，这个蓝脚运动员要好于红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现在运用这个前手打完，对方打完以后进行反击。而且是击头击腹上下结合，这个蓝脚运动员运用前手和后手的这个进攻控制距离，不让红脚到他这个有效距离。裁判终止比赛，对红脚运动员开掌予以告诫。教练员把蓝教练员逼在身边，连续进攻非常犀利。现在这个红教练员明显增加了向前进攻的这种欲望，出拳也比较多，刚才比较被动，现在是两个现在针锋相对的，而且这个红脚运动员也上了至少有两个点。刚才一个迎击前摆，打到这个蓝脚运动员。

0: 后手的迎击啊，打到这个篮角运动员上一点。离第一回合进攻还有10秒，双方进攻都比较犀利。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展现出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拳规范有力，后手拳精准命中。内蒙古选手史天林则采用灵活的战术，前手虚晃后立即反击，上下结合攻击头部和腹部，表现也十分不错，以3-2的微弱优势领先。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一开始两个人还是比较谨慎，前手这个打的比较多啊，黄角刚才一个这个后勾打的是不错的。这个篮角运动员啊，前手打的不错，但是他连击拳少，比较干，所以这个红脚呢是伺机，刚才有一个上勾拳啊，击到有效部位，得一点。这个红脚运动员主要是现在打防守反击啊，这个对方出完以后他进行反击，而且效果不错，刚才一个后手击中篮角。篮角运动员运用前手一二啊，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这个攻击，但是点不是很清晰。这个因为红脚运动员用闪躲、双手抱臂啊、阻挡等等，这个包括脚步的移动、控制距离，所以这个篮角得点不是很清晰。这个红脚运用防守反击，刚才又有效得到一点后手迎击，打得不错。这个篮角运动员想到中近距离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击打，但是这个红脚运动员防守运用阻挡、向前挤压去化解这个篮角运动员这个中近距离的这个打法啊，而且伺机进行这个反击，特别后手的迎击啊。今天这个不管第一回合刚啊，现在又是一点是打得不错啊，比较准确。裁判员这个对篮角运动员击打过低进行告诫。这个这一节比赛还有10秒啊，两个运动员在这10秒当中进行互相进攻。
2: 第二回合
0: 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当中，史天林改变了战术，主打防守反击。他在对方出拳的间隙精准反击，后手迎击，多次有效得分。哈萨克斯坦选手虽然加强了进攻，但在史天林灵活的闪躲和严密的防守面前，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本回合中，史天林以4-1继续扩大优势。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这个篮角运动员还是按照第一节、第二节这个

0: 技术打法中规中矩，前手轻轻击打以后接个后手，但是连击拳比较少，进攻的节奏这个现在开始增加了他的接触出拳次数，因为他这个比分落后，估计这个第二节休息时候教练告诉他你的这个比分是落后，要增加这个你的进攻出拳次数，明显比前两回合这个出拳提高。刚才一个前手打得不错，打到红脚，这很清晰的一点。对，两个人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拦脚增加了这个进攻，拦脚红脚这个等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片段里面，这个拦脚是占优势的。看现在这个拦脚不是两拳了，是三拳四拳组合拳，而且是连续的向前进攻。刚才红脚进行了反击，这个有一个清晰的很清晰的点。最后一回合，这个两个运动员前两回合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明显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脚步移动放缓。这个拦脚进攻完了以后，红脚现在开始反击这个红脚击打这个拦脚后脑，裁判刚刚予以告诫。红脚低头过低，裁判予以告诫。刚才这个红脚反击，刚才一个前摆，后面接了个后摆都有效击中。教练底下看着喊着呢，红脚动一动，他就得控制好，不要打对攻，因为肯定是点数可能获胜但是拦脚是积极进攻，想把劣势嘛通过自己的进攻把这个
1: 比赛结束，
0: 全场比赛结束。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多数获胜，
0: 最后这个4-1，中国代表队的石天林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我们表示祝贺。
2: 背水一战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在最后一回合明显的也增加了出拳的频率，连续打出了组合拳的进攻，但史天林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冷静，在最后的阶段打出漂亮的前摆拳和后手拳，让我们恭喜史天林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中外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天林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他从第一回合的试探到第二回合的防守反击，再到第三回合的稳扎稳打，展现了一个成熟拳手的比赛智慧。说到拳击的国际交流，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据说是古巴的国家拳击队来到我国新疆进行集训的时候，教练组中有位何赛教练是个中国通，不过他最先精通的不是拳击术语，而是美食词汇。据当时参与集训的队员回忆说，何赛教练对于新疆的手抓饭那是情有独钟，每次在用餐时他都会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米饭好吃，久而久之这便成了他的标志性口头禅。有一次队员在练习组合拳的时候，本该用中文数1、2、3，结果打到兴头上，脱口而出的竟然是1、2米饭，这个可爱的口误让全场笑成了一片，连一向严肃的何赛教练也都忍俊不禁。这些轻松的小插曲恰恰也体现了体育交流最为动人的一面，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在朝夕相处中自然形成了默契与情谊。这次集训不仅提升了队员的技术水平，更促进了中古文化的深入交流，也是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从拳击台上中外选手的记忆切

0: 搓到田径场上运动员们的奋力一跃，体育始终是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桥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拳击绳圈内的激烈对抗，转向三级跳远赛道上那充满韵律的三步飞跃，感受另一种形态的力量之美。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这出场人员的这个名单。在今天的这种天气的突然变化的这个情况下，运动员如何能够尽快的调整、尽快的适应？这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马英龙。这是马英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试跳。我从他的这个踏线的情况来看呢，马英龙的这个踏线呢，应该来说非常的这个精准。他第一跳是16.49米。现在来看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选手徐鹤彤。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呢，现在镜头先转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应该从助跑到踏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跳成绩会很不理想，甚至由于这个起跳的这个犯规，所以徐鹤彤在这个腾空之后呢，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第一次试跳。来自玉溪的选手陈耀南，从助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速度没有提起来，而且呢，在这个最后踏板之前步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已经是犯规了，所以他这第一跳也是没有成绩的。来自天津西青区的1339号选手杨明凯。那么首先来讲呢，在助跑前先要调整好这个步点，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以最佳的速度在踏上这个跳板的时候呢，达到一个身体的最佳的前冲状态。在这边又是稍微再调整步点，而且呢，在起跳就是脚上踏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犯规的，就是踩线犯规。这样，在前面的四位这试跳的选手当中，只有来自这个，只有就是马英龙，他是跳出了16.49米，剩下的三位选手的试跳全部是失败。这是陈毅然。1109号选手来自安徽的滁州。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起跳的时候还是个问题，就是首先在逆风的情况下，他的助跑的速度没有提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在上踏板的时候呢，又是出现调整步点情况下踩线犯规，所以在这个第一次试跳的时候呢，很多选手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呢尽快的掌握好。5名选手出战，4名选手呢是没有成绩。现在这是来自沈阳的选手赵明阳。这一次起跳，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组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正常成绩应该在15.50米以上。如果说是在这个，你看从他起跳的这个范围就可以看到他的起跳脚呢还远离这个踏板线，所以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由于他的步点没有能够丈量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助跑的速度呢又没有能够提起来，所以尽管他这个成绩是14.37米，但是和前面的马英龙相比呢相差了有2米多。现在看现场的裁判是否认定这一次是有效的这个起跳，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观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选手的就是上踏板的这个情况呢都不是很理想，那么这次他是起跳是

这次是跳成功的，沈阳选手王宽，但是就是他在这个起跳的时候呢，脚踩的这个起跳板的时候，和踏板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距离，他的成绩是14.97米。这是来自深圳的选手董冰明。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踏线犯规了。仅仅是踏线大概是超过了不到1厘米，但是呢这个成绩是无效的，所以董冰明的第一次试跳也是没有成绩。来自广州的选手周荣佳，这一跳其实相对也比较遗憾一些，因为呢从他这个起跳的过程上来看，他在助跑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有点小问题，就是他的助跑呢没有形成这种向前一条直线的这个直冲，而是在助跑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呢有点偏斜。15.21米，这是广州选手周荣佳。看看下面选手唐俊辉的这次表现。这个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是从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构成上来看，英国选手爱德华兹18.29米的这个成绩呢，恐怕是超出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对于这项运动极限的这个想象，甚至有些专家预言，就是除非是爱德华兹自己，否则的话这个18.29米的世界纪录有可能半个世纪之内再无人能够打破。而这个项目的这个中国的全国纪录是由李延熙创造的，17.59米，这是在当初全运会上创下的这个成绩。青岛选手马英龙目前是16.49米，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周荣佳15.21米排名第二。现在来看看陈耀南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也没有成绩。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参赛的19名选手呢，只有6名选手有正式试跳的这个成绩，其他的选手呢，全部第一次试跳呢都是犯规。现在看看陈耀南，他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哎，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踩线犯规了，就在奔跑当中踏上这个踏线板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超出了这个起跳的这个踏板，所以他就是放弃了继续比赛。这样的话他第二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对于他来讲，要想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只剩下下一个第三次，也就是唯一的一次试跳机会了。天津选手杨明凯也将进行自己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这应该也是犯规，因为运动员在踏上这个就是踏板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起跳点在什么位置，是否超过了这个起跳线，都已经是基本上是掌握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同样也是，就是反正你再完整的这个试跳也没有成绩，那倒不如直接放弃，这样的话还可以保存一些体力。来自滁州的选手陈毅然，那么今天呢在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上呢，实际上呢这些年轻的选手呢，一个是大赛的经验不足，第二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准备。由于今天在天气当中呢，
突然是就是

南宁市这边的这个气温呢，较昨天相比呢下降的比较多，而且场地的这个风也比较大。我们刚才看到选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风速达到了就是0.9，这个是属于顺风。如果说风速超过顺风2米的话，那么运动员所创下的新的这个成绩是不被认可的。现在来看看赵明阳准备进行的试跳。赵明阳在他的第一次试跳的成绩不够理想，14米37。同样还是不够理想。田径比赛当中，这个跳远的这个项目呢，包括三级跳远在内，之所以就是许多优秀的选手呢，在关键时刻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问题也就在于他们这个起跳的这个环节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像刚才这次起跳呢，虽然没有犯规，还是有自己的有效成绩的，但是呢，很明显他的这个起跳点呢，也都没有很好的掌握。现在三级跳远的赛场上，我们继续来观看宁波选手刘磊的比赛。起跳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并不理想。从步点的这个调整，在最后上踏板然后起跳，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在技术动作应用方面来讲呢，它这个空中很明显腾空伸展的这个动作不足，这样也影响到它的这个最后落地的落地之后的这种远度。现在来看看周荣佳，周荣佳在第一次试跳结束之后呢，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15米21。这次不错，虽然还没有冲到16米的这个大关，但是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从我们的视角上看，应该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感觉，但是呢，还是和刚才第一跳异曲同工，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上踏板的时候，距离这个起跳就是踏跳线呢，大概还有半个小脚掌的这个差距，15米70。现在徐鹤桐、马英龙可能是为了准备决赛，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三次试跳，他直接是放弃，因为他目前16米49的成绩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选手。现在来看看徐鹤桐，徐鹤桐前两跳没有成绩，这是第三跳他的唯一的机会了。

0: 这次准确的踏跳，在前三次试跳当中，徐鹤彤只有这次成绩是有效的，15米88。
1: 比赛在颇具挑战性的天气条件下进行，风速的变化和气温的下降也给选手们带来了额外的考验。青岛选手马英龙从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在第一跳中就取得了16米49的优异成绩，这一成绩也让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前四名选手中只有马英龙首跳成功，其他的选手也都因踩线犯规而没有成绩。广州的选手周荣嘉在第二跳中也跳出了15米7的成绩，徐州选手徐鹤彤在关键的第三跳中跳出了15米88，但是却都无法撼动马英龙的领先地位。回顾整场比赛，选手们在三级跳中的技术也都各具特色，马英龙的助跑速度快，踏板精准，周荣嘉呢节奏控制非常出色，而徐鹤彤在压力下也能够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好成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马英龙凭借第一跳的16米49夺得了冠军。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级跳远的传奇人物，英国选手乔纳森·爱德华兹。1995年哥德堡世锦赛上，爱德华兹在第一跳中就跳出了18米29的惊人成绩，这个数字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更是超出了当时场地测量板的刻度范围。有趣的是啊，在他这次跳跃之前

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突破18米大关，因此场地上的距离刻度只标注到了18米。爱德华兹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甚至保持了将近30年。他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正如爱德华兹所说，有时候限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俊，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一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资源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慈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

0: 看楼房下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9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的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面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43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

0: 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1: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狮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0: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1: 随着这2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吧，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0: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就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0: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

0: 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1: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十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2: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
1: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3: 带出来，进，快进啊！
1: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3: 什么？哎，
1: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4: 三月的烟雨飘摇。
1: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3: 滑倒了，前面干大。
1: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3: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5: 红色。
3: 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4: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1: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

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钱币，对不对？
1: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紧张，就打鼻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3: 七匹漂亮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7: 阿达，看得几个人？
8: 啊？
7: 看得几个人？
8: 你没去？
7: 那个白的。
8: 那我说的，可个结婚呢？

0: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得快。
1: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2: 对对，
3: 看，看，看，这对子没。军队。
4: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什么？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5: 前后保持距离啊，两
6: 脚后跟往下，
5: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呢，那个。
3: 哎，那你这个没事的，走那个哪去了？
6: 妈，哎，别走，不是。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作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骑马。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
5: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步。
8: 小虎哥，往下压。
6: 这个要么骑坐，就那骑，那里一个。骑坐，骑坐，叫他要那不是个苏格人，骑坐。Эй, мына жерде істейтін жаңа адам бар, сендерді басқарып адам бар. Машу сөйсе болса, мына бір тізімі бар ғой.
9: Кім бола?
6: Сүйбан келіп, сүйбан кет. Елдің аты менсіп, сүйбан мені пла кете өрісін. Осы
9: қайтыңдар.
6: Бұдан ой сөйтпейіндер, а?
9: Сөйтпейіндер, а?

0: 些娃娃呢，他有一项技能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

0: 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1: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再坐班走。
0: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1: 他兴奋疼吗？现在你跟白族跟你还要当白干嘛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样闪电阿姨没找干嘛闹膝盖呀闹阿姨阿姨膝盖呀闹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0: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1: чыгамыз ғой енді адам ашын көтірсі
2: мына оранда жыға болсын
1: раң ба шайда
3: қағаз машинда
0: 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新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牧民和小骑手。
4: 小泰哥紧不紧张？
5: 紧张。
4: 想不想拿第一啊？
5: 想呀。
6: 快点

0: Oddio!
1: Vasco!
2: Balam ilgimi.
3: Balam pele buldu.
2: Balam pele ilgimi.
1: Vasco!
2: Bir buldu. Balam
3: pele buldu.
4: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

0: 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1: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0: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种歪了啊！一动一动坐。两位，生气谁呢？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筒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项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1: 站起来！
3: 撞筒是绕筒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筒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筒，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筒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6: 没多远了，下一站如果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

0: 怀孕两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1: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两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2: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3: 开腿喽！好。
2: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4: 对对，我姐是
5: 前面都不来，恭喜带上
6: 了。好，比赛的出场顺序。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7: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给你中国一队和中国队输赢，好的，起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间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4: 我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眼泪在下奶了。来来来，
5: 8月份是吧？应该遗传就是3月8号。

0: 回来还有俩月。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哎！
1: 花了！哇！
0: 太费劲了，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1: 多棒！
0: 哎呀，起来呀！起来了！
2: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3: 呵，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呵，哈哈，哎呦，那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

0: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然后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双倍。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

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鹏辉，我是90后。

0: 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欢迎老朋友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来，一起欢迎新朋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餐烹饪的面点老师，我的名字叫做彭兴全。
0: 老师，这样一会儿咱做什么，咱们稍等会儿，咱们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
2: 好
0: 好好，来，小明，
3: 给你们一首诗，你们来猜一猜。白羽纷飞轻舞空，木柄为半巧借风，隔网相对争高下，胜负皆在掌心中。
2: 中间肯定要
1: 有网。
0: 有网。乒乓球
1: 啊，羽毛球，
0: 台球，
1: 网球，
0: 对，
2: 网很多这球类啊，
0: 对，行，那第一句来再重复一下，
3: 白羽纷飞轻舞空，
2: 白羽嘛，羽毛嘛，对，
0: 这个题有点明面了，
1: 那就是
0: 羽毛球的啊，那个小明来说一下，是羽毛球方面的嘉宾吗？
3: 是的，而且他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再做一首诗。在一个下雪的天，然后有一朵莲花慢慢的盛开，对不对？然后每次我们讲到它的时候都要竖起大拇指。
3: 让我们来看 VCR，

0: 踢一下人家打桌子，能打倒桌子。哇！哇！好棒！
1: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世界冠军蒋雪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冠军食堂。
2: 蒋老师的在上一季的冠军食堂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游戏环节。
3: 游戏规则是通过黑白配两两分组进行双人羽毛球对战，两组石头剪刀布选择花样球拍，率先赢得三分的队伍获胜，输掉的队伍将接受惩罚。
2: 彭老师，您在羽毛球方面有没有什么造诣呢？
4: 造诣没有，跟冠军在面不要谈造诣。
5: 彭老师一直在钻研面点。
2: 那其实一样啊，都是白的吗？对不对？所以他说不定就一通百通了呢，
1: 说不定就是高手，
2: 说不定呢他就是王炸。
5: 所以你一会儿跟彭老师一组，跟彭老师一组。
2: 那不行。来吧来吧，黑白配吧，好不好？好，来来来，一块啊，黑白配。
6: 王炸！
2: 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吗？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就跟你一样的吗？
5: 所以要配个我说黑的给蒋老师配，你太白了，
4: 直接就可以先退赛了。
5: 我气势上不能输。
2: 行，那这样，您跟那个蒋老师石头剪刀布，然后咱先挑，好不好？
1: 好，来，
2: 加油，彭老师！
1: 石头剪刀，
5: 加油！
6: 王炸！
4: 我这方面还可以。
2: 这方面还可以是吧？就是凡是用手了您都可以是吧？把这个先拿走，把这个先拿走。
4: 这比较大啊。
2: 来，咱俩，石头剪刀布。
5: 啥？
1: 这个好用吗？这个是不是没这个好用啊？
5: 我怕把锅甩出去，烧人一会儿。这个起码能记，
1: 你这个不好用，肯定是这个好用。
5: 是吧？那你听您的，听您的。
2: 局长，局长，来，我帮您拿着，来，
5: 加油。
2: 啊，二加油！剪刀石头布，
6: 王炸！
4: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2: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5: 咱就是拿手一样。
1: 我选这个，
2: 没问题，来吧！
1: 咱俩加油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硬的，大明软的。

0: 啊，你实在不行我就抡出去。
1: 你还左撇子呀？
2: 啊，我左撇子。
1: 这是他反开的。
3: 好的，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叫膨胀队。膨胀队，闭上，
4: 闭上。
3: 你们来。
1: 对，我们专打膨胀队，所以必胜队。
3: 真 low 啊！来吧，
4: 来吧。
3: 哇！哇！他又搏接住了！耶！
1: 1-0，
3: 一比零，
2: 必胜，必胜！
3: 哦！哈哈哈哈！我赢了，我赢了！我跟你说，
4: 看我们多厉害！哇！
1: 不要激动。
3: 你让老师罚，让贾老师罚，我都不信我接不着世界冠军的球。
2: 你先接我一个，接到我了，你才有这个资格接贾老师。
3: 可以啊，
2: 我以为你夺冠了呢。
3: 哎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对不起，对不起，
4: 失误，失误，失误，失误。
1: 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3: 最后球。
2: 放心。
1: 你看我的步伐都用出来了，我跟你说，跨步，
3: 跨步是吧？哈！恭喜必胜队赢得比赛，
1: 必胜队，
2: 必胜，必胜！
3: 冠军的点评一下，
1: 首先，黄老师的手感极好，我觉得这跟做馒头有关系，
2: 力道很足，
1: 力道很足。张琪老师吧，这个张琪老师动作非常优美，
3: 对，
1: 球没打几个，
2: 这叫先牙后裔。
1: 我的搭档那就不说了。简直拿着铁锅，这个球风硬了，
2: 硬了吧？
1: 怎么赢的？
3: 怎么赢的？
1: 全靠我搭档，
3: 就是这么厉害。来来，站站站站，我都不配站在这里，你知道吗？
1: 绝对有混双的感觉，我很有安全感。
3: 哇！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重复放三遍，你知道吗？
1: 我很有安全感。
3: 行，好了，咱们也运动这么多了。蒋老师，今天咱们不吃火锅了，今天吃什么呀？
5: 惩罚还没做呢。
2: 他故意跳的。
3: 我们还有惩罚的事儿是吗？小明，我们的到最后一个罚的，它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5: 输的队伍喝掉后面的两杯果汁。
3: 来看一下啊，就是两杯啊，两杯等于是我们选一杯。
2: 对，没有选。
3: 不是，
2: 你跟彭老师你俩选。
3: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了，然后由你们给我们指定一杯，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杯是你们的。
1: 啊，是这样的吗，小明老师？
5: 系统临时升级中，请稍后。
1: 你不用闻，绿色的绝对是很生猛的。
2: 这就你们的吧，我们就跳完了。
3: 确定吗？
1: 对，
3: 确定啊。来，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来，玉老师您自己看着办啊。
4: 都喝了吗？
3: 对吧？是咱们的专家老师，所以呢，您看一看，哇，
1: 你看，
3: 这么举起，来来你也举起。
1: 咱的搭档是不是有安全感？
3: 是有安全感。来吧，来吧，来了。来，祝贺冠云堂，收视长虹，来来来，干！呀，味道应该还不错哈。哎，笑一个。
2: 打好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3: 打好样了，怎么样？这个味道？
4: 还可以吧？
3: 这还可以是吧？
1: 够味儿，
3: 这个好难喝。
1: 注意控制表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3: 这个真好喝，我跟你说。哎，这个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适当的得吃点东西来塞塞缝儿了。我们今天吃什么？
4: 馒头。哦，类似于馒头厌食。
1: 姑娘都怕胖，都怕吃碳水。
4: 因为我们的馒头虽说是碳水，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很多的碳水。对，而且它还有比较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菜汁儿或者菜粉。
3: 您说实话，刚才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菜汁儿给喝了？
1: 也会有那种馒头？
4: 有绿色，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这种绿色。
3: 哦，这个绿色就是专门给咱调配的。
2: 你今天喝完这半杯，绝对可以吃俩馒头不胖。
3: 行行行，你们的鬼话我都信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锅碗瓢盆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还发现了有了一个
1: 课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

0: 在面里头。
1: 我家就没放这玩意儿。
0: 它是辅助酵母发酵的。
1: 哦。
0: 我们放入这泡打粉以后，首先第一点要把泡打粉要给它搅匀要，因为泡打粉不能直接溶于水，经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后，然后它形成大量的氧气泡沫，它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先把它搅匀。然后有些人呢也是把这个、可以把这酵母啊，
1: 拿水是吧，
0: 溶于水，
2: 对，
0: 溶于水的好处就是它使酵母可以均匀的化开，但是如果你要是倒到这个水里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啊，不能超过35度以上，或者我们说叫做不能超过40度。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呀，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我们和面的时候开始那个先少来，这就用到中餐的就少许，就少加，先把这面先给它和成碎，就是叫面碎，或者我们管它叫雪花状也可以，是吧？哎，对，对，这个，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给它油质均匀就可以了，就有很多我们家庭的揉法，基本都是这样揉。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就是这样揉，
2: 往一团揉。
0: 对，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专业的面点师来说呢，这个面要往长揉
2: 啊。
0: 你看揉完以后，然后翻过来啊。
1: 啊，往长揉是吧？
0: 这样对着揉
2: 啊。
0: 面啊是有，它叫面筋，然后它就是能舒展什么的，舒展面的一个筋力。
1: 哦。
0: 给它稍微的放在边上，醒个10分钟就可以了。
1: 10分钟就行了吗？
0: 对，因为你是温水。我们在醒的时候一般的有40度就可以了，40度。冬天的话呀，可以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因为夏天本身天气它就热。
1: 来吧，
0: 下一个谁来啊？
2: 蒋老师。
0: 这就使凉水就可以了。
1: 哦，这个使凉水。
0: 这个花卷的话呀，
1: 250克
0: 就可以搁到260克左右
2: 啊，
0: 因为花卷比较软，因为它要塑形嘛。
1: 哦，
0: 所以说就稍稍的要软一点点，非常标准。
2: 好。
1: 把这个
2: 先化了，先把这是不是把这个先
1: 不不 不先放这里面，这个先拿下去。
2: 对，来，我把它拿的。
1: 这个程序不要乱，
2: 对，
1: 对吧？
2: 不着急。
3: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那局呢是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点点，
1: 那不是一般的。你看我这照葫芦画瓢是对的。
2: 哎，我是不是加点白糖一会儿？在水里先给它化着。
1: 不是
2: 啊，直接放
1: 了那个这个
2: 是让水
1: 大厨先放了，
2: 要不那水给它化化，
0: 拿这个酵母
1: 直接倒、
0: 直接倒也可以。
1: 对呀、我换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3: 就是手忙脚乱二人组。
0: 哎，这名字好。
3: 我们是闲云鹤步遛弯组，
2: 给你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1: 那必须的，
2: 学着
1: 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
0: 我们又学到一种方法，
3: 让大厨都惊呆了一种方法，是吧？在课堂上如果见到了二位这样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态度呢？
0: 学生嘛，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一直让他学会为止，就是。
3: 对对，特别好。
2: 一定要鼓励。
3: 一定要鼓励，鼓励是教育，对吧？咱别老是天天批评孩子。孩子现在多大了？
1: 9岁。
3: 那就是每天这个早上一刷你朋友圈，妈妈做的爱心早餐，是这样的吗？
1: 不会比。这个大厨都没修，我哪敢修啊。
3: 一般早上做什么呀？
1: 我妈做。冠军哪能随便出手呢？
3: 啊，我特别喜欢跟蒋老师录节目，你知道吗？就这个综艺感瞬间就出来了。
1: 来来，
2: 我来。
1: 你累了，我接着来啊。
2: 没事，
1: 咱俩配合，
2: 一定给他补就好了。
0: 面呢和好以后啊，一定要放在这儿要醒。然后你再揉呢，它就又软一次，然后又光一次。
3: 那越放不会越硬吗？
0: 不会。
2: 酵母发酵过程中，它有。气体产生
1: 哦，庞老师怎么样？
0: 哎呀，非常棒，太专业了。
3: 想到他又上来再揉两下，太好了，咔咔咔！
1: 哎，您看三两下这面就光了。你说我们整的5分钟，专业就是专业，
3: 有专攻嘛，对不对？
0: 给它盖上那种湿布啊，我们给它醒一醒。红色的这个馒头呢，第一步就醒差不多了。你看这烧不烧的？你看。它就对醒一小会儿，它就稍微软一软，哎，对，
1: 啊，现在就好揉了
3: 哦，对，现在就好揉了。
0: 我们一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基本就让它大小差不多。如果你小跟大它不一样的话，因为它成熟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2: 对，
0: 所以说就尽可能的让它大小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么大呢，你就全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就揉馒头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用手掌这个位置去揉，是吧？就这样，还一个你看。推出去啊，用手掌的这个位置收回来，
2: 收回来啊，
0: 然后呢再推出去，

0: 收回来，然后就是老是去重复这个动作，但是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一个30度角啊，然后旋转，就这样。啊，就是老成这一个30度角要去旋转这个馒头。做好的馒头啊，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蒸锅上给它醒上。35度到40度的水吧，你们给它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可以蒸了就可以。
1: 好，明白了。馒头宴顺利出锅了。我们少了一位是吧？彭老师
2: 上菜去了。
1: 来来来，膨胀队的那位去哪儿了？
0: 来了啊！
3: 宴菜放这儿，
1: 这个放这儿啊。
0: 肉龙，
1: 肉龙是吧？
0: 对，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天这桌叫馒头宴，
0: 对，馒头宴。
1: 然后这个都是主食。我们是要用馒头来配菜吃。行，好，让我们来欢迎蒋雪莲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来，我们先吃两口吧。
0: 您可以尝一尝，因为它很有咬劲的。
1: 哦，嚼劲特别好。
0: 对，嚼劲特别好。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光是馒头
2: 不用韭菜，
1: 不用韭菜了，就是您这儿有袋子吗？
2: 打包啊。
1: 对，
0: 可以有，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啊，对，可以有。
4: 我觉得这嘴好，张老师想的周全。
1: 咱得让那个客人来了之后连吃带拿。
0: 对，连吃带拿。
4: 吃点。
1: 这是生菜，然后配上
0: 杏鲍菇。
2: 杏鲍菇。
0: 对。
1: 哦，这个不错。
0: 尝一尝这个230。
4: 还有红烧肉。
1: 这红烧肉好吃，肥而不腻。
0: 加馒头非常好。
1: 哦，您还直接加进去。
2: 加进来之后，碳水化合物有了，蛋白质有了，脂质有了，加上些南瓜什么的
0: 蔬菜，
2: 还有多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1: 好，我们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65克左右，蛋白质30克左右。热量为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吃点配菜。
1: 然后那个蒋老师呢，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过您是两个宝宝。
4: 对。
1: 好，现在比如说像人生规划呀，有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设定啊？
4: 我们只是就是给他规划了，然后孩子遵从他的选择。最近我的女儿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她也是准备备考高考。然后我呢其实从本意来说我是希望他回来，但是他就会跟我说妈妈，他说你得让我思考一下哪边更适合我。
2: 对，
4: 然后他会跟我说出这种话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孩子真的长大了。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他说你有你要做的事儿，我有我要完成的任务。
2: 对，
4: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就是一个重新在思考人生的一个方式。养女儿的时候吧，他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要去猜，我就要不停的猜，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受不了啊，我就觉得这有事儿说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说呢？然后呢，因为我也教他打羽毛球嘛，那急的，然后我就会上去踹。
1: 哎呦，
4: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也是对我那么样对我嘛，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你必须听我的。
2: 我记得家长如果见到老师，一句话是：哎，孩子听话吗？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
4: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长对老师是一个很崇拜、很敬畏的那种心。所以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想着她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她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一定把她弄服，我要让她听我的。然后最后，所以就2个小时就会变成半个小时。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看着你，我也不动。
1: 哎，就是你到底你有什么事儿说事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回事？反正家长那个内心就逐渐开始崩溃的一个过程，
4: 所以就着急。但是最后我也没把他弄服，然后一直到他出国以后，然后他其实自己慢慢他也爱上这个运动，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跟你。”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说：“哎呀，当时妈妈的方法太粗暴了，太单一了。”然后我的儿子会小一些，等我养了我儿子以后，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就方法就会多元了。这个小孩呢，他是天分各方面会比姐姐要高一些，然后呢，而我呢，我觉得我的方法也比对姐姐

0: 级的时候要多一些，我可以用哄骗然后夸认怂，就我就不会跟他硬着来了。无外乎最后的方法不就是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干好嘛，对不对？包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刚才那个其实贾老师很谦虚啊，他只是说有点天分啊，但是实际上儿子羽毛球在海淀区 U9 的比赛中也是拿了冠军啊。
0: 因为我们呢也不会说走专业，就是一周练两次，但是他对抗的基本都是一周练七次的，就是半脱产的。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希望文武双全，所以我说那你就把时间要分配好。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当年可能就是我们搞运动的人可能更像武器一样，就国家的武器。现在的他们的生活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单一，他现在需要复合性人才。
2: 对，
0: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只会
3: 专一了，
0: 对，
4: 只会武，
0: 对，他只会武。
1: 那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是比较好的？从您练两个号的这个经验上来出发。
0: 我们需要获得孩子的尊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尊重他。然后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培训，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哎呀，说蒋指导说那个这孩子也不听也不干嘛哈，然后青春期，我就直接会跟这个家长说，我小的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刚出生的，他完全都不会说话，然后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由你要给他吃饭，你要给他各种的，他都需要你，随着他慢慢开始牙牙学语，然后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可能都认为你的东西是对的呀。
2: 对对对，
0: 我现在对这两个孩子，你看我一个在国外，老大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4: 哦，那非常好啊。
0: 其实主要得源于是我这几年从他出去，他十五岁出去，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就开始给他分析。我儿子也是这样，他打北京市冠军赛，因为他进前八就没进四强，他脾气很大，他比姐姐是属于内敛型，弟弟是属于
4: 爆发型
0: 的啊、哦，然后直接就把我手一甩就冲出去了啊，自己在那里哭，我说啊那个怎么怎么地哈、啊，我见到很多孩子输了，就昨天哭的跑出来的很多，这个在学习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哈、啊，我就说那个体育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性质。
1: 您好，您之前是世界冠军，然后练的是羽毛球，现在您的儿子呢应该是一种继承吧。
0: 对 对。
1: 那您认为两代人他们的体育精神是否一致？
0: 那当然了，我认为体育它的这种传承是健康的品格。
3: 对。
0: 对吧，然后他对未来的生活他有那种抗压能力啊。
3: 这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3: 对。
0: 可是你看我们打一场球21分，其实就应该分成几节来说，我们说有开始。有经过，有结尾，就我们羽毛球有句话叫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就是最后他拼的就是那种体力意志头脑全部都得，然后最后你才会获得这个冠军。其实现在国家是非常注重体育，他认为是身心的健康，你的心灵才能得到快乐。因为你身体都不好，你像你这病殃殃的，你怎么让他，你再好的东西给他，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1: 对，所以那句话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好，那就让体育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再次感谢贾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0: 谢谢谢。今天的这顿饭朴素营养又搭配的赞。哎呀，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希望孩子们能把体育精神融入到生活里，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第一，而是希望最后运动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身体好了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更加有动力。
1: 它只要是个圆的，是不是味道就可以？还是您需要再帮我再加工一下
4: 对
0: 啊，你那个塌下来了。
4: 因为这个馒头它属于软嘛，因为它有水分、它醒发以后它可能成它的一倍以上的大小、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扁，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成一饼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欢迎我们的营养专家于永辉老师，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徐老师。
2: 大家好。
0: 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吧，我们就请小明帮我们说一下今天冠军嘉宾的相关线索。小明，
3: 请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后面的看到了。
2: 迷迭香。
0: 迷迭香是吗？小明，给盘菜是什么意思？
3: 请继续看看你后面的东西。
0: 哦，行了，原谅我，原谅我，我终于看到跟运动有关的了。这是公园经常大爷舞的龙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小明是个大爷吗？
3: 不是的，
2: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的运动。
0: 年轻人的运动啊？
2: 老大爷一般都是玩鞭子。
0: 那既然说到年轻人啊，那我们这边最年轻的于老师来，于老师来试一下。
1: 从哪儿看到我年轻？
0: 可以试一下啊。
1: 要玩画了。
0: 哇哇，您揉起来了，胳膊肘伸直了，大范围大范围这样绕一绕。哇，您看，在我的指导下，您都会玩花了。哇、
1: 可以哈、啊，所以薛老师说的是对的，年轻人的运动可以。
0: 可以是吗？我觉得就特别像那个那天那个薛老师在那儿弄那个炒蛋，头戴那个。
1: 头戴。
0: 对吧？我觉得学完之后其实还是挺好的。小明啊，除了这条龙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
3: 你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彩带。
1: 彩带。
0: 我想起来了、
2: 可能跟运动体操有关系。
0: 对、就是那个自信的在厨房有一席之地的厨房霸姐。然后朱丹老师是吧，来小明直接放 VCR 吧，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朱丹老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1: 哦，一开始还真没猜到您来，我猜到是一个大爷，或者是一个阿姨来。
0: 确实，这个公园面的大爷大妈多一点。
1: 哦，那这个跟咱们绸带其实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吧？
0: 有，因为我是这个咱们中国边头龙委员会的这个会长，现在。
2: 啊，硬来了大咖级的。
3: 7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活动在北京市中轴线鼓楼广场展开。来自中国内地和澳门的中学生科技代表团在此邂逅了中国体育边陀龙产业委员会的教练老师们，并共同领略了中华传统体育边陀龙健身项目的独特魅
0: 力。握着这个鞭的位置，然后把这个龙舞起来。
1: 这个叫边陀龙。
0: 对，边陀龙是三个项目，就
1: 哦哦。
0: 是甩鞭子，大家知道，就是过去皇帝上朝要甩三鞭那个啊。然后呢，陀螺大家小时候可能都玩过，对对。还有个就是我们的舞龙，这个舞龙呢是可以展示我们动作比较优美啊，比较有韵律感啊，一个代表性的器械吧。然后在我们的亚冬会，今年也是用的我们这个作为开幕式的演出节目。
1: 那您给我们来指导指导。
0: 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在它也是有三个部分，这个是绳子，然后龙头和这个带的部分，其实舞起来像有点像艺术体操的彩带，它的寓意也是吉祥如意、顺风顺水、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对，它的寓意非常好。
1: 小明，来帮我们放一段音乐。
0: 我开始了。二，
1: 哦，你看老师弄得很高，哇，哇，
0: 哎呦，下场了，
1: 他跳出去了，他又跳回来了，
4: 出去，
1: 他在转圈圈，
0: 好，
1: 哦，
0: 你们来试一
1: 好，
0: 下，对，
1: 来，让我展示一下，
0: 来，
1: 我展示一下
0: 专
1: 啊，
0: 业
1: 来，
0: 的来了。
1: 就是咱一定得有上场，你看。上来，亮相，
0: 对，
1: 肉直，
0: 特别棒，
1: 这样子
0: 对，
1: 是吧？然后还要，哇，
0: 前后八字，对，前后，对，
1: 对，这样，
0: 好，跳，走，
1: 无所谓了。

0: 我跳起来了。
1: 对，我还会收。
2: 对，
1: 怎么样？最后这个造型还可以吧？
2: 很漂亮，很漂亮，很酷哈！哇，
3: 刚才是怎么跳的？
1: 过带。你看他还想蹦。好，这个我们都展示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观众能直接展示的？
2: 练一个波浪动作吧，身体波浪动作也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协调性，而且呢很优美。如果我们坐办公室久了，身上感觉腰酸背痛，你又觉得普通的练习动作不够美，你可以今天学学这个动作。啊，对对对，先把手展开，展开之后，好，胸部向前展开，充分的把肩向后展开，然后含胸低头，将手收回来，对，环住自己，再展开，对，含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很好。
1: 徐老师您搓澡呢？
2: 没有，
3: 我觉得不太对。
1: 就人家他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徐老师一定是在这搓的。不是，我只有一种感觉，大海全是水。直接配上这句我觉得特别好。
2: 对，尤其那个全身的动作运动其实是很练习我们的这个协调性的啊。
1: 以后录节目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在吵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我现在这样的话，就是我在给导演示意，也该
4: 停了，
1: 我累了。
2: 对，很美，这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哈。
0: 所以我们需要长期的锻炼，
1: 长期的锻炼。也就是说我们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经常要做到长情。好像今天你又要做什么玉米之类的菜是吗？
2: 我是很想把玉米带来，但今天我带来的是另一种食物，因为我来自大连，所以今天带来的是大虾，
1: 玉米大虾是吧？
2: 你很懂创意，创意菜。
1: 那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虾了？白灼。
2: 做什么大虾？
3: 咱们用咸鸭蛋作为大虾。哇，咱们炒一个，
2: 听着就很好吃，
0: 也是一个创意搭配，是不是？
1: 听着我觉得有可能会翻车。
0: 你不要那么没有自信。
1: 不是咸蛋黄，你跟大虾放一块儿，我觉得怎么都连不到一块儿吧。
2: 咸蛋黄跟玉米也好吃。
3: 对，咱们用里面的鸭蛋里面的蛋黄，然后呢做一个大虾，同时呢配玉米，非常好吃。
1: 哦，那就是说您现在一下就凑了两道菜，咸蛋黄大虾，咸蛋黄玉米，是吧？
3: 对。
1: 那咱们就继续咱们的创意路线。
3: 好，
1: 来，更多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好，我们看到食材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要食材虾，这个虾我也不知道它是海虾还是河虾，虽然我也认不出来，
2: 闻着像海呢。海虾
3: 是海虾，
2: 是海虾。哎，又说对了
1: 啊！没事，您是厨房霸姐，
2: 我这人设立住了，
1: 对，人设立住了，一看就看出来了。但是这个处理虾线您怎么样？
2: 也会，但是我今天想学点更专业的。
1: 不就是把头这样一掰？
3: 不，其实虾头啊，里面还有很高的营养素，虾头呢把它留下，然后呢把虾腔取掉，把虾线取出来，然后背开之后呢，通过旺火爆炒让它散开，这样会更好看。
2: 这个虾头是那个叫虾青素还是？
3: 对，虾青素，它里面的营养会高一些。
1: 行，那这样您做个一虾两吃，然后那个虾头就给您留着。我可以吃后面的，
2: 煲个汤。
1: 对对对，
2: 您教我们怎么开虾背。
3: 那咱们就开始。好嘞。一般虾呀，您看下面都有这个虾腔。所以呢我们一般第一步把虾腔拽掉，不要。
1: 等会儿，是虾腔在哪？
2: 就是这个最尖的容易扎到的地方，这个。
3: 然后把前面的多余的位置再切掉。我们现在开始背开。把它撅过来之后呢，用刀尖往里顶，顶完之后呢顺着刀背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虾线了，把虾线拽出来就可以了。因为虾线它就是虾的内脏嘛，吃起来会很腥，会影响口感。
2: 就是难点就是在刚才这下刀这，
3: 对，
2: 是吧？我试一下啊。
1: 我觉得朱丹老师
2: 创可贴有吗？给我准备一下。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没问题的，因为您看就是那个彩头就在您手中，这样一划
6: 准狠。
2: 是吧？手的控制还可以。
3: 对
2: 对，哇塞，应该是成功了。
3: 对。
2: 有了有了。跟开宝箱一样，
3: 然后把虾线拽出来，
1: 彩绸一拽，
2: 对，一带，那像拽彩带一样，是吧？

0: 好，虾其实我们就经常会选用啊。这个虾它，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会吃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虾青素，
0: 啊。
1: 正常情况下，虾青素它跟它体内的蛋白质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它的颜色显不出来，是青色的。当我们一加热啊，无论是你是这个油炸呀，还是爆炒啊，还是上锅蒸啊等等这些，它的蛋白质受热之后会变性，它跟虾青素就解离开了，虾青素的颜色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制作熟了之后，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非常鲜亮，这里边是虾青素在这边起作用，同时它里边钙质含量也比较高，
0: 对对，补
1: 对吧？
0: 钙。
1: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一些，这个高蛋白还是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食材。
2: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打开，就用里面的咸蛋黄，
0: 来，你来帮他。哇，哟，流出来了。啊，只要蛋黄啊。
2: 对，只要蛋黄，
0: 哦，有一点蛋清可以吗？
2: 可以，有一点点的。
0: 一点点可以是吧？你给我尝点，来，给你尝尝。
3: 我尝尝，
0: 这个配粥肯定特香，是吧？
2: 对，
0: 挺好吃的。这要给它
2: 好了，
0: 捣碎
2: 对，我们
0: 吗？
2: 把它捣碎，来增加这虾的风味特点。烤虾呢，一般我们就讲究旺火爆炒，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烧热，然后加入油，把油烧到70成热，然后再炒制大虾。这样的话，虾呢它是脆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倒油。
0: 我们是不是得往后点儿？
3: 对，
0: 这一下就爆开了。
2: 第一次加油呢，我们先加这个。先加一半的，
3: 我刚才看朱岩老师就往后走了一步，
0: 崩过，爆炒的时候崩过。
2: 那开始了哈，好，
0: 红红火火。
2: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刚才加工好的这个咸蛋黄放进去，盐呢可以多放一些，加一些糖，再放一些油。
0: 真的不用放玉米吗？
3: 对，我这个玉米都拿来了，要不我给你放两粒儿。
2: 也可以这样摆盘的话好看吗？
0: 给自己加活呢，
3: 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3: 就重温这个徐老师小课堂。哎呀，
0: 你看我这，这玉米是上期的
3: 吗？那个，我们是一个节俭的节目组。来，直接掰。
1: 我把剪刀都，
3: 哇，你上期都没有把它掰，
1: 这回家练没白练。
3: 对，回家练了，
0: 可以可以，有劲儿了。
3: 对对，你是在等着我们是吗？
2: 对，然后可以放进去了，
0: 这就够了吧？
2: 对，
0: 这些就够了。
1: 这就艺高人胆大，你们随便加什么配菜都行。
3: 你说了"艺高人胆大"这个词之后呢，我对这个菜更没有信心了。
2: 但是也很有创意的嘛，这里面加了玉米豆，也会增加虾的口感，包括咸蛋黄的味道。
0: 对。哎，这个虾已经出花了。
3: 他们在说一些专业术语。什么叫出花？你懂吗？
1: 我只知道出锅。
0: 你看，你没认真听，刚才薛老师说，开背完了它会爆出花。
3: 也就是说，如果从那个听课的这个座次表来说，这就是第一排的班长，对吧？然后我就是在那个窗户边坐的那一排同学，
1: 我是在最后一排。
3: 对，咱俩就是一直在这儿讨论这个菜怎么样。
0: 你看这个，好好看。
2: 对，小脚汁儿。
3: 好吧。这个菜叫什么？
2: 这菜叫油焖大虾，蛋黄焗玉米。
3: 出锅啦！来，欢迎朱丹老师再次来到国金食堂。你看这一桌菜，感觉有点不对。为什么它都是玉米做的？
1: 玉米叶。
2: 咱们这个主要一个特色呢，就是蛋黄玉米焗大虾。因为朱丹老师本来就是大连人，本身就爱吃海鲜，所以呢，今天特意做了一个海鲜的菜。同时呢，朱丹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玉米，所以今天这三个菜里面，这作为配菜，这作为主料，玉米豆也是配菜，里面也会有一些少量的玉米在里边，来体现这特色。
3: 那个，来先尝一下，
1: 创新菜，
3: 创意菜，你先吃。

0: 你先尝，
1: 我也不敢吃。
0: 不能这么说，你先尝，你特别自豪的先吃。
1: 来吧，都是好材料，看
2: 对，都是自己剥的。
0: 还可以啊，
3: 还行啊，
2: 太好吃了。还真的挺好吃的。
1: 现在味道很好，尤其是比我们期待值好像更高。
2: 对，鲜咸，
0: 再来一个吧。
1: 我就说你要期待嘛。
0: 你刚才真不是这么说的。
1: 倒回去，倒回去，我绝对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要对我们的创新有信心。
0: 就稍微有点那种咸香的感觉。
2: 我是吃四个了，但是这个虾很嫩，我觉得是您的火候掌握的好。
3: 本身可能海虾，它的肉质也会很嫩。
4: 您多说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快吃完了，
1: 清盘了。
2: 太受欢迎，
0: 那个尝尝其他的菜吧。好吧，这道菜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3: 因为呢，我们光做了虾了，配了这个咸蛋黄，它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配一些低脂低能量的一个菜品做综合一下。
0: 您刚才说就是还准备了一个五色菜，是这个吧？
3: 对，这个呢主要是配合这个虾，因为这个咸蛋黄的热量和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配上一个五色的一个凉菜，来进行爽口嘛。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色菜呢，它其实和体操感觉有点像吧，
3: 五环嘛，对吧？
2: 奥运精神都出来了哈，这个，
4: 对，
2: 而且艺术体操的彩带也是各种各样颜色。
0: 哦，您这么一说的话，我顿时就觉得这盘菜它升华了，
2: 升华了哈。
0: 您平时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营养思路呢？就给我们分享一下。
3: 碳水化合物是要有的啊，鱼的蛋白质，虾的，包括一些牛羊肉的，然后配上一些青菜，我觉得每种摄入量不要太多，还是要控制一下。
2: 您说的这个是不是112？搭配的，
3: 对，这就是112搭配的食材方法。
2: 对，
4: 别
2: 112，
0: 你都点头了，也就是说112搭配法，整个一桌就我不知道是吗？
2: 我跟你说
0: 啊，你跟我说。
2: 一拳的肉，
0: 啊，一拳的肉，
2: 一掌的主食，
0: 一掌的主食，
2: 还有两倍的蔬菜，这就是112搭配法。
0: 哦，也就是说，我刚吃了这么多虾，然后呢，再吃点这个
1: 五色菜，
0: 五色菜是吧？
2: 对，主食
1: 112，我们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荐，当然跟我们每个人个体情况啊、饮食的这种偏爱啊等等的，都有关系。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碳水的搭配啊，蛋白质的搭配啊。包括，果蔬里边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等等这些摄入啊，还是推荐每餐都能够有这种均衡的这种搭配啊。
0: 那行，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它的营养成分：
5: 蛋白质含量106克，碳水化合物含量91克，脂肪含量29克，总热量1037大卡。整桌菜也就是舞动30分钟冰坨笼消耗的热量。
0: 哎，刚才我听到小明又提到这个边驼龙了，就是怎么都绕不回来，而且小明这真的太智能了。来哪个嘉宾，他说哎，你适合这个运动。那您怎么会想到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运动呢？
2: 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个项目，然后接触到之后又发现它这里面其中的像龙啊跟艺术体操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处，它有一些相似点，而且现在其实喜欢玩的人很多，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它有组织的去推广下去，让大家科学的锻炼身体。我们要制定标准化，据去年的统计吧，2024年我们有2000多万人参与。
0: 2000多万人参与，
2: 对，参与在这个运动当中，就是自发性的特别多，对，然后社区的团队的组织也特别多，对，然后我们还有全国性的比赛，还有国际赛事，这种
0: 就是边驼龙已经开始有国际赛事了。
2: 对对，我们下一步就希望把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人来知道，然后参与，喜欢，
0: 认识了解，
2: 认识了解啊。最重要的是受益。我们现在为什么玩的人多呢？是因为很多老年人口口相传，发现练完之后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

0: 意，因为老年人呢，我们都知道，人老先老腿。刚才你们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整体都在运动，但是我们主要的这种发力点都在上肢，所以它相对比较安全一点，对，安全性高一些。
1: 对，老年人锻炼就是最主要是安全，
0: 对
1: 因为很
0: 对
1: 多时候我们谨防一些运动损伤。
0: 对，
2: 啊，等到过上几十年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去你那儿报个名。虽然这项运动呢更适合我的那个阿姨叔叔们啊，但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啊。那像我们这种青年，是不是也能参加这种比赛？
0: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还有中小学生也在练。中小学生的锻炼呢，一方面我们是从文化传播，让小学生们有文化自信，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它的寓意何在？还有一个身体锻炼，对，锻炼好我们的体格，对吧？强壮一些，然后再有呢，就是一种美的表达，提升这个自信心啊，对。
1: 我发现朱老师好像他的覆盖面特别广。你看上次来的时候呢，他是运动员，
3: 对，
1: 对吧？然后他在无意的时候跟我们说了一下他出了书，
3: 对，
1: 然后又无意的告诉我们说他是老师，然后又无意的跟我们说他现在正在进行推广这项运动的会长，是吧？
0: 对，
1: 然后又是裁判，
3: 对，
1: 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传说的斜杠青年，就是您在做的时候呢，是什么让您一直就坚持下来呢？
0: 我觉得围绕着离不开的就是喜欢和热爱。啊，我经常也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件事，你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热爱的事，然后再把热爱的事情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儿，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种感受吧。
1: 对，因为有句话叫做“热爱可抵岁月长”，孔子不就说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热爱，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坚持下来的一个勇气。
0: 对，这些热爱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体育，就是从小从5岁开始跟体育结缘，到现在就30多年，也暴露了年龄。
1: 没事，我们都是青年，我们都爱参加这个青年组的这个比赛。
0: 青年了。
1: 如果从大的块来说呢，您从运动员现在等于是转行到了教师，
0: 对。
1: 那转行到教师呢，也是因为热爱吗？
0: 其实教师也是在我有运动员的这个基础上，用我的这个专业知识的这种一种传播吧，就是寓教于乐吧，就是把我所学到的或我的经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启发性的学习。
1: 那您课上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怕你吗？
0: 多数的会有一些孩子专项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跟我说，他说那个当时您给我们训练的时候，其实练完回去宿舍腿都抖，就是很累。然后呢，但是他很有收获。等他拿了成绩之后，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这种付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其实不止仅仅是影响他在上学期间，他的整个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就我很多学生等毕业工作以后，再回来跟我聊天，他们就想起来当年的这种虽然有吃苦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些过程都是宝贵的财富，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是非常加分的。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1: 虽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所有的热爱都能够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热爱，注定难行。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之所向，行必能至。来，为了热爱，来干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热爱是起点，长情是答案，赛场有终点，热爱无极限。
2: 那个玉米好像没熟，我觉得又弄出来了，一会儿别吃啊。
3: 因为再煮的话，虾就老了。
2: 老师，您来一句，你说我专门把这个玉米再给你们再弄一下。
3: 正有此意，因为要用这个汁儿再浓缩一下，这个时候玉米也熟了，
2: 而且还进味儿了。
3: 对，然后呢，把这个放在里面点缀一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嗯，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1: 嗯，
0: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

0: 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是比较靠谱，
0: 反映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送命题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啊。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

程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0: 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2: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2: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3: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 我们常说

0: 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

0: 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

0: 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

0: 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 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

0: 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

0: 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

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少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传切配合的应用教学设计，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

本节课将团队协作与战术意识完美结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球如电、切入如风的篮球魅力吧。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战术、传切配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个练习环节每个小组都可以进行积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哪个小组的积分最多，哪个小组将会获得老师准备的冠军奖杯。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下面老师带着大家玩一个任务卡的游戏。在我们的篮球场四周有六个呼啦圈，每个呼啦圈内有篮球，在篮球下面老师布置了任务，现在需要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快速拿球，完成所有呼啦圈内的任务之后到我这儿集合。

男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红队。来，女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男生组的红队的组长朱烈，女生组的蓝队的组长朱烈，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你们队伍记上一分。同学们，下面进入我们本节课的传切配合学习。传切配合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部分队员运用传接球技术和移动技术相组合的基础配合，也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配合之一。下面有请三名同学配合老师跟大家讲解示范。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啊，运球前进时碰到防守队员，我们要边运球边做侧身急停护球，同时我们的眼睛要观察我们队友的落位，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当我们的队友准备好时，我们快速将球传给我们的队友后，突然的向篮下方向切入。好，在切入之后，我们面向球的方向，同时要呼喊我们的队友传球，接到球后完成上篮。今天呢，我们分三个挑战学习今天的传球配合。第一个挑战叫做运球快速找点位，组内两人一组，这个环节我们要学会运球急停，然后观察我们的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建立沟通，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好，两人从标志筒后出发，向三分线外任意一个点位急停走。好，急停后侧身护球，观察我们队友的位置，如果队友已经落位了，两人快速完成原地五次运球。

这，一二三四五，好，运完球后向端线出发，到达端线后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注意观察队友，不要光自己运，观察队友，同步。观察队友，观察队友啊！

一次失误都没有的举高。男生的红队刚才有失误了是吧？那下面请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积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练习，叫做运传组合，传到位。好，下面我们还是两人一组，但是现在用一颗篮球从标准筒后出发，快速到三分线外任意点位后急停，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啊，他到位之后可以观察我，我落位之后他以运球的姿态变成传球，接球的同学要做好接球准备，两个人眼神互相观察，时刻建立沟通，传球。他传准我接稳之后，两个人快速运球到底线。好，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在这个挑战练习当中，每组每人要保证传接球顺畅不掉球，即为挑战成功。好，练习开始。

0: 两个人建立沟通。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老师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学到三分线外急停后，都是以持球的姿态观察我们的同伴，然后将球传给他，这个做法对不？啊，来，周同宇，来，你来说。
1: 如果我们运到三分线后把球收住等待队友的话，防守人可能会上来夹击我们，我们就会造成失误，传不出去球。
0: 当我们在比赛过程中运球变为持球状态时，还能运球吗？不能运球，如果再运球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变成走步了。所以我们在落位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观察队友？对，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这样如果防守队员防上来，我能加速摆脱他，如果他没防上来，我能轻易的传球。好，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一次吊球漏接的情况都没有的举手。啊，我们各组都没有是不？好，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自己的队伍积一分，快。下面进入我们第三个挑战的练习，叫做传切配合实际队。这个挑战是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在我们从表筒出发到三分线外快速落位之后，将球传给同伴。好的。好，我们以运球的姿态将观察同伴，准备好后将球传给他。下一步我需要快速的向篮下的方向切入，同时面向我的同伴球的方向呼喊我的同伴传球。我的同伴要掌握好传球的时机，我接到球后完成投篮，两人从边线回到队尾，然后交换位置。看懂了吗，同学们？
2: 看懂了。
0: 好，在练习过程中不掉球不走步，即为挑战成功。

好了，停。好了，现在挑战成功的小组，小组长去积分，快。好了，经过本节课三个挑战练习，大家基本的团结配合都已经形成了。下面就是检验大家练习成果的时候了。我们。

们要进行四对四半场比赛。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在三分线外可以运球，但是我们到三分线内不可以运球啊，只能传球或者投篮。

0: 好了，绿队积一分。
1: 过来一个，过来。
0: 对了，有沟通，有沟通啊！快速切入，来美丽了啊！看队友的位置，看队友的位置。

快跑，快切呀！再切呀！非常好，投篮！非常好，抢断！ 好，建立联系，建立沟通和队友。看篮下，看篮下。

0: 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同学们，先看我们的积分板，男生组的绿队，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分，属于男生组最多。那我宣布，男生组绿队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同学们掌声鼓励。女生组黄队，一二三四五六，积六分，我们的黄队为女生组的冠军队，同学们掌声鼓励。好，请冠军队伍到讲台领奖。黄队的女生组，好了，男生组，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没有拿到奖杯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认真练习，以后的课上还会有机会。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让我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组这个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场下训练次数多，然后队友之间磨合的次数也多。
2: 本节课我学到了传切配合技术，最后打比赛让我和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3: 就是三个由简单到难的这个训练中，一开始简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放松，但是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提醒队友啊，然后让队友们也要稳一些。我觉得跟队友之间的合作吧，就是肯定还是不够，那么磨合不够。
0: 在体育课的篮球教学当中呢，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点，能力弱的同学运球不稳，传球不准，不敢对抗。第二点，能力中等的同学善于单打，不会跑位，没有配合意识。第三点，能力强的同学呢，急于表现自己，忽略了同伴，没有轻视了队友。在解决方

0: 方法上呢，分组上会安排强的同学与能力弱的同学，强制他们分到一组。在任务分配上，强的同学会负责的多一些，弱的同学可能负责一些基础的传球、运球等。还会安排一带一帮扶，强生带弱生练基础，同时鼓励弱生进步，激发兴趣，缩短强生与弱生之间的差距。
1: 李诗阳老师的篮球传切配合一课，以清晰的逻辑串联教学，是一节效果显著的体育课。通过运球观察、传球、切入投篮的完整动作示范，让学生快速地建立技术认知，再用低、中、高三级分层练习，帮助全体学生稳步提升技能。随后通过篮球竞赛，运用所学，强化团队协作的意识。整节课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等多维度进行评价，以激励性反馈点燃学生的运动热情。全课学练赛评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在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学校以课程体系构建为突破口，依托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建设，打造二加二加 X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全链条的成长路径。第一个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程，包括国家课程与活动课程，聚焦夯实体育素养根基。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健康教育和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将篮球普及教学贯穿全学段，并且注重学段之间的连贯性。低年级进行兴趣启蒙，中年级开展技巧训练，高年级推进战术与实战，确保全体学生掌握基础运动能力。第二个二是依托社团建设的拓展课程，包括特色社团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学生特长发展需求，组建篮球精品社团，配备专业教师，制定专项计划，从进阶技巧到团队协作训练，助力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深化能力。 X 是聚焦潜能开发的特色课程，以校级篮球队建设为依托，选拔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组建校队，开展系统训练，每学期举办篮球挑战杯联赛，丰富学生实战经验。同时依托市区级各类赛事平台，让学生在竞技中提升水平。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

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

0: 这不是简单的骨管。贾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7: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7: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 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鹰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

0: 我们要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0: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0: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

0: 械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1: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1: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梯。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春梯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贵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4: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

0: 成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黎玉当项目负责人。
1: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五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1: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1: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0: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
4: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5: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5: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5: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5: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

0: 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0: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1: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0: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1: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0: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1: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1: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0: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职教帮扶的接力者。
0: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 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

0: 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

0: 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因
0: 良
1: 为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0: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

0: 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 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

0: 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

0: 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

0: 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 熟练掌握。

0: 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

0: 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

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狮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1: 早。
0: 早上好。
2: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3: 这65分钟的常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0: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3: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2: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3: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3: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是一日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哎，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赵根，看熊二然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2: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2: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

0: 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1: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啊，你是想搞双循环？
0: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班训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 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7: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到表孔啊。
0: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那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3: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0: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3: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0: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3: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7: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 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

0: 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3: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4: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5: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

0: 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

0: 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

0: 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 V 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 V 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2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

0: 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

0: 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对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

0: 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

0: 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副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合。

0: 会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

0: 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1: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四政客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马炼成，从事职业教育26年。教育上面，我们应该还是本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去服务，让他们的终身发展能够有一技之长，有后续提升的空间。
1: 学生他离开学校，离开很久之后，他还能记得这个老师，会讲到老师我记得你讲过的哪句话，会讲到老师你教给我的东西，他会很骄傲地跟我讲，老师我长大后就成了你。
2: 职业学校的孩子，他们可能自信心不是特别的足，我会想很多的办法为他们提供很多的舞台。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之间能够有良好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3: 大家好，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的李盼老师，今年是我从教的第9个年头，也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我是在比赛中成长的一位老师。

0: 大家好，我们的参赛作品是坚持唯物史观，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我们这个作品它是思政课，它是其中的哲学与人生这一本教材中的第四个单元。
1: 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

0: 人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1: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同学们，通过探讨一汽已有的成就和发展动力这两个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群众的含义和地位，了解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我们进入子议题三，从一汽持续创新发展探讨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课前，各个小组已经分别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收集整理了一汽员工在一汽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资料，上传到了学习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课前完成的情况。各个小组都上传了资料，也进行了评分和点赞。点赞最高的是我们的第一小组、第三小组和第六小组。那下面请这三个小组派代表来进行展示。首先，第一小组。
2: 我们小组找到了一组数据，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2021年一汽汽车销量达到350万辆，创造的营业总收入为7057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000亿元。所以我们小组认为，这是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才为公司创造了这么丰厚的物质财富。谢谢大家。
1: 第一小组的展示怎么样？
3: 好，
1: 哪个小组来进行点评？
4: 我们小组。
1: 哎，好，你们。
5: 老师，我觉得第一小组用了一些数据来表达观点，这很有说服力，值得我们小组学习。
1: 嗯，是的，第一小组的观点是有理有据，他们以一汽员工创造了这一些物质财富为例，充分的说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三小组。
6: 我们小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汽有一大批先进的劳动模范，比如被称为锐意进取、勇拓新天的营销干将林志浩，挫力奋发、创新改善锻造技术的骨干王东亚等等。我们组认为，正是这些员工具有勤奋、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所以形成了一汽的企业文化，让一汽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典型代表。谢谢大家。
1: 第三小组介绍到，一汽的员工创造了一汽的企业文化。那回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学校校园文化是
7: 精雕细琢，
1: 琢文化，精雕细琢。那怎么理解？
2: 在学习知识上要精雕细琢。
1: 学习知识。
8: 在学习技能上也要精雕细琢。
1: 学习知识、学习技能还有吗？
9: 我觉得在工作岗位上也要精雕细琢。
1: 还有我们进入工作岗位也要精雕细琢，那就是我们要在各个
7: 方面
1: 都要去精雕细琢。当然，这也包括老师的教书育人。老师的工作也要精心对待，精雕细琢。所以可以看出，我们的校园文化是由我们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创造的。那再结合一汽员工创造的一汽企业文化，那我们可以理解，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他还创造了
7: 精神财富。
1: 是的，人民群众

0: 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最后是我们的第六小组了，是不是？
1: 我们组了解到，中国一汽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汽车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中国一汽还在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为核心链的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道路，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和变革。谢谢大家。
0: 第六小组提到企业的转型和产业的变革，这需要依靠谁？
2: 人民群众。
0: 是的，人民群众，它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好，刚刚我们以一汽持续创新发展为例，探讨了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革命的因素。我们看，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之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民群众，正是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同学们，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最终服务人民。
3: 在课堂内让他掌握这个哲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然后呢，校外实践课堂我们就根据教学内容系列化的设置了这个校外实践活动。
4: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所以我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校企合作企业，让他们看那些匠人他们是如何从最开始的普通员工成为现代的一些审计劳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间去吸取一些养分，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价值观的相关的内容，让他们树立这种更远大的理想，能够有一种技能报国的一种愿望。
3: 以追匠之旅为主题，系列化开展了练匠艺、铸匠心、建匠行和塑匠人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培养了有这种工匠精神的新时代最美汽车人。
5: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6: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追匠之旅综合实践活动参观了小光公司的四个场馆，了解了小光公司练匠艺、铸匠心、建匠行和塑匠人的过程，同时对小光人如何成匠成才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参观之前，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来思考最美汽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并用简笔画的形式勾勒出来。老师看到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任务，都做得非常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分享的环节，大家来说说你画的简笔画它代表的品质又是什么。好，我们现在来分享。好，来，尹天生。
7: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员工在认真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有专注的眼神和斗志昂扬的状态，这一点特别感染我。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勤劳朴实、一丝不苟的品质。由此我想到了蜜蜂，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汽车人就像蜜蜂一样，勤劳朴实、爱岗敬业、热爱劳动。谢谢大家。
6: 幸福的生活是

0: 奋斗出来的。
1: 是的，爱岗敬业、热爱劳动，是我们每一个最美汽车人最鲜明的标签。尹天胜用小蜜蜂来形容这一品质，老师觉得特别贴切。好，我们下一个谁来？嗯，徽州。

0: 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1: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0: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1: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2: 老师，我。
1: 哎，来。
2: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耕耘技术。
1: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好，那下一个谁来？来。
3: 太阳，我画了一个太阳，因为在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工匠不仅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致力于技能的传承，培育新人。他们帮助许多贫困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求学梦，他们就像太阳一样，带给他人温暖。所以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汽车人都应该具有像太阳般无私奉献的精神。谢谢大家。
1: 前两个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匠人们的行为品质，刚才周雨游同学又为我们补充了匠人的精神品质。是的，匠人都要有大爱，要有大格局，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这个世界，奉献着我们的社会。那老师还想找一个同学来分享一下，来，肖雨峰，你来说说你的。
4: 我画的是孙悟空，孙悟空有着72变等高强的本领，一路上过关斩将，经历了981难，但仍取得了真经。我觉得新时代最美汽车人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有着过硬的本领，经历了磨难，但仍取得了真经，造福万物。
1: 是啊，我们的最美汽车人要像孙悟空一样，经历981难，仍能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宗旨，始终保持着对我们职业的热爱。刚才同学们分享的最美汽车人的品质，他像蜜蜂一样热爱劳动、爱岗敬业，像太阳一样无私奉献，像大树一样能够练就本领，像孙悟空一样具有高强的本领，能够经历981难，还能不忘初心。那同学们，你们在刚才的追匠之旅活动中找到这样的匠人了吗？
5: 找到
1: 了。找到了。那来说一说你找的匠人。
6: 老师，我觉得刚才给我们进行技能展示的黄工就是最美汽车人，他有过硬的本领，技能精湛，他还建立了名师工作室，进校园、进社区进行义务宣讲，服务社会。
1: 说得很好，是的。最美汽车人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号，它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用你们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身边们的工匠，去追寻他们，去成为他们，成为你们手中绘制的那个热爱劳动、练就本领、爱岗敬业、
5: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
1: 具有工匠精神的最美汽车人。
7: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8: 比赛让我快速的成长，借助于比赛这一个途径，我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到，或者说认识到，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9: 这个比赛就将个体跟集体进行了一个高度融合。这门课程 在我们的共同的重组之后，我们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重组碰撞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

0: 的提升和飞跃。
1: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你教的内容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它也不能够设计出符合产业行业发展趋势的这个教案来，教学方案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

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叫妙慧，我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部数学教研室的老师，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已经有20年，我非常热爱这份职业。
1: 我叫张忠义，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我关系还是蛮近的，有一些问题呢也喜欢问我，他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呢也愿意跟我一起探讨。历史跟数学其实有很多的结合点，我们在数学当中首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给同学们，其次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数学在历史当中是怎么发展的，把这些介绍给同学们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有兴趣，而且知道了这种来龙去脉之后对于他今后的这个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
2: 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呢，就是跟学生交流，传授给他们知识，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另外呢，就是和学生在平时聊天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学习上的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正是我曾经作为学生经历过的，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成长。从这个过程中呢，我是还是很开心的。
3: 你要想学好你的专业课程，啊，你要想在你的专业上面能够更深入的学习，数学是必备的。没有数学的基础，你的学习可能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不能理解它深层次的，比如说通信这个专业，通信原理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公式你可能看到它啊，你只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它怎么来的，具体能够还怎么去拓展的去使用它，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0: 我们是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学教学团队，我在团队中主要负责课程的整体设计，庙慧老师、张忠义老师主要负责课堂教学部分，王刚老师负责信息化技术的设计使用。
1: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

0: 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 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挖掘专业上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一些搬运，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上的一些码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学生在就是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能够体会到数学中它真正的一些是就是真正的一些应用吧。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学习了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那这个距离公式在我们的专业和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应用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下面啊，就请同学们打开 GeoGebra 来探究一下，好吗？
2: 好。
0: 哦，我看到很多小组都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下面啊，我打算找一位同学为代表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解决的？哎，那好，有请第二小组赵振佳同学。
3: 首先我们在三维坐标系当中标出 A 点和 B 点的位置，连接 AB 两点，在三维坐标系当中到达 AB 两点距离相当的点，在 AB 两点连线的中垂面上，有机器人工作于 XY 面嘛。XY 面与 AB 的中垂面得到这条线，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工作轨迹。
0: 同学们，他说的对吗？
4: 对，
0: 非常好啊，请回。哎，我看看，这是线上的周章健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5: 我发现他没有求出 P 点的轨迹方程。
0: 轨迹方程。哎，那太好了，有请第三小组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
6: 因为它工作在 XOY 面上，所以我们设点 P 的坐标为 XY0。又因为 PA 等于 PB。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等式，然后最后求出它的轨迹方程为3x·8y 等于16。
0: 那你最后这个轨迹它
6: 是一条直线，
0: 也是一条直线，跟刚才同学说的一样的是吗？非常好啊！但是老师在这里面给你提个小意见啊，你看 PA 和 PB 是不是代表的距离呀？所以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加上模的符号，能表述的更精准一些，是不是？
6: 是的。
0: 好，请回。同学们看到啊。代数几何互为印证，就把咱们这个问题给它完美的解决了。华罗庚先生以前就做过精准的阐述，他说：“数缺形实少直觉，形少数实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格列分家万事废。”所以说，数形结合是我们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刚才第三小组的同学表现就非常棒啊，比上节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是用代数方法将问题解决的，严谨细致。而第二小组呢，一样也很棒，他们是用几何方法解决的，明晰原理。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所必备的职业素养，老师给你们点赞。好，那大家接着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在工作时是如何导航定位的呢？
7: 利用卫星。
0: 卫星非常好，那大家知道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什么吗？
7: 北斗。
0: 北斗。那大家又知道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吗？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
8: 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恰好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0: 看过了这个视频呢，大家就要继续思考了。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
9: 老师，
0: 哎，好，陈一婷，
9: 卫星的坐标，
0: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6: 卫星到目标距离，
0: 距离非常。

0: 刚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
1: 是
0: 那这
1: 啊。
0: 数学模型应该怎么建立呢？有谁知道？哎，太好了，尤佳一同学，
2: 我们可以列方程求解，
0: 列方程。那方程的等量关系从哪里来啊？
2: 从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0: 距离公式。那你再想想看，我这方程一共要列几个？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屏幕，这是几个球的交汇点？
2: 四个球，
0: 四个球。所以说，我们应该列几个方程
2: 应该列四个方程。
0: 啊？四个方程啊，非常好。同学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了：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
1: 是
0: 嗯，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大家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啊，这就是我们卫星定位的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我们国之重器的基石，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数学。大家学好数学，可以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们这节课呢，它主要是在介绍矩阵的力，那么着重是去跟同学们讲一下这个矩阵力的一个生活中的应用和专业上的应用，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力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4: 学生如果只会数学而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数学，那学了对他们来说用处并不是很大。那我们数学对于学生专业学习的支撑作用，对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支撑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将他们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学生他会对你数学学习更感兴趣。
3: 我们利用力矩阵啊，解决了生活中的两个应用问题。那力矩阵在我们工业机器人中有什么应用呢？大家看，这是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它的末端就像人手，它不仅拥有舱体表面爬行、舱段转位、双臂级联、捕获悬停飞行器等能力，还能辅助航天员出舱。
5: 好厉害！
3: 是的。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那它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来，大家看。这是机械臂的最终姿态。此时，腕部坐标系到目标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是已知的吧？是什么
1: ？TTW。
3: 很好啊，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腕部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好，同学们看，现在这个矩阵好求吗？
1: 不好求。
3: 啊，不好求。所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再构造几个已知的其次变换矩阵呢？来，大家来看，在飞行器上，我们再设定一个工作台坐标系。那么现在由基座到工作台，工作台到目标。是不是又可以定义两个其次变换矩阵了？那此时殊途同归了。这四个矩阵中只有一个矩阵是未知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下面啊，就要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活页式讲义，小组合作来探究一下吧。
6: TWB 乘以 TGW 等于 TSB 乘以 TGS。
3: 非常好啊，活学活用，很好。好，几个小组啊，都已经探讨出来结论了，来。

0: 来，我们一起说说看，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
1: 矩阵方程。
0: 好，我们来把这个矩阵方程写一下。来，你们说，我来写。
2: T W P 等于 T S P 等于 T S P。
0: 好，那其中 T W P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1: 逆矩阵。
0: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两边是怎么样？
3: 同时又成 TGW 的逆。
0: 很好，哎，好，继续。哎，你们一组已经求好了。
4: 我们写的是啊，这样子，
0: 是逆矩阵乘上两个已知矩阵啊。
3: 是的。
0: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4: 应该对。
0: 我们说两边同时乘上逆矩阵，一定要保持位置的一致性。啊。左边是右乘的逆，那右边呢？
4: 那我们写
0: 要右。对呀，也要右乘。
4: 那把那个逆乘到右边去。
0: 哎，对了。
4: 这样应该是对的了吧？
0: 嗯，是的。
4: 这样应该满足。
0: 要细心一点啊。嗯，加油。你们这一组讨论的很激烈啊，
3: 看成一个整体等于
5: 以后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0: 哎，很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3: 解决了，
0: 很好啊。好，好，同学们，好，各小组啊，我看这个屏幕上都已经得到结果了，那我请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
3: 我们组。
0: 好，第三组由嘉怡同学。
6: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T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乘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0: 很好，是不是啊？
1: 是。
0: 尤嘉怡同学啊，最近进步特别大，不仅在参与小组活动上，还是在语言表达能力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继续加油。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来，大家看，如果我们把未知矩阵记为 x， 与它相乘的已知矩阵记为 a， 等号右边的已知矩阵的乘积我们都记为 b， 那是不是由特殊到一般得到了一个我们常见的一般化的矩阵方程啊？
1: 是。
0: 它的解我们很快能解出来， x 等于什么？
1: b 乘以 a 等于。
0: 对了。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矩阵代入，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求的 TWB 等于
1: TSB 乘以 TGS 再乘以 TGW 的逆。
0: 哎，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矩阵方程，我们都可以由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去求解。我们人生中也一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利用对立统一的思想，寻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任何一个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矩阵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九章算术》一书中。那么直到19世纪，英国科学家阿瑟·凯莱，他第一次定义了矩阵的逆。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三个典型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逆矩阵在机器人学、密码学、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7: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第二呢，就数学其实应用它在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应用，那么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8: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他那边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 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

0: 和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和他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了。就是
1: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

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在今天，让我们聚焦一场颇具深意的乒坛对话，由经验丰富的名将方博迎战小将曾蓓勋。一位是正手如刀、经验老道的赛场高手，一位是速度见长、敢于搏杀的后起之秀。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经验的传承。球台虽小，却承载着无数梦想与拼搏。我们期待在这场对决当中，见证中国乒乓球的厚度与未来。
1: 好，比赛开始，由方博率先发球。形成多板数的相持啊，感觉方博的处理球还是更稳一些，而且这种形成正手的局面来看呢，方博是非常上风的。方博这名选手的优势啊，是要体现在自己的右半台啊，这种正手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说对于曾蓓勋来说，一定要控制住方博这种正手的进攻，同时呢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打开局面。那两个人来说呢，在速度上曾蓓勋也是有一定优势的。
2: 1-2。
1: 小将和这样已经成名的名将在比赛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自己先发动，而且一定要加大搏杀。在开局后啊，曾蓓勋的节奏啊还是在和方博在跟着方博在走啊，整体的节奏差了一些。1-3 3-1。
2: 4-1。
1: 曾蓓勋如果不在速度上形成威胁的话，其实即使给到方博的反手位来说，方博的反手的进攻质量也会很高。现在开局来看呢，方博打得太舒服，几乎是没有遇到太别扭的节奏或者说一些点。

0: 4-2。
1: 2-5。
0: 你看这种侧身啊，其实质量只要是不高，尤其又是给到了方博的反手底线，位置太正。
1: 5-3。

0: 比四。
1: 4-6，双方的比分还是咬得很紧啊。那曾沛勋这名小将是2003年出生，所以说也是一个年龄非常小的一名小选手。
0: 重发球，4-6。
1: 4-6。
0: 重发球，4-6。
1: 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抢攻啊，是比较有效果的，千万不能打得4平8稳。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实力的厚度上是很难突破方博的一个防线的。
0: 7-5。
1: 7-5。方博的发球轮次，曾沛勋在接发球上啊，一定要主动一些，
0: 7-5，
1: 一定要主动去抢攻。如果回摆啊，包括一些控制球这种线路过长的话，方博其实很有可能会在一个全台的一个正手进攻的一个状态下。
0: 7-6。
1: 7-6。

0: 这种很吃亏啊，曾培勋。
1: 6-8。
0: 这种中远台的正手相持，方博其实能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即使是和国乒的主力队员啊来形成这种正手的相持，他也不下风。所以说曾培勋啊，一定要在落点上啊盯住反手位。
1: 6-9，
0: 这种比分啊很快的就被拉开，这能看出方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10-6，
0: 这样方博也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10-6，这一次的比赛在包括在团体阶段，方博给人的感觉啊，还是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放高球，继续落点，好的，上台了，转正手，继续越来越高。方博的手感啊，非常的好啊，又上了。连续的扣杀，耐心，小江要耐心。

0: 好的啊，
1: 17，
0: 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多板数的扣杀，可以看到方博的手感和状态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继续比赛，10-7。
0: 非常坚定的一个发球变化，这
1: 一
0: 板球发得非常好啊，质量非常高。
2: 好，我们可以看到方博开局就利用多板相持和强势正手控制节奏，迅速以4-1领先。那么曾蓓勋虽然在速度上也有优势，但是节奏却明显被方博带着走，在落点的选择上略显被动。经验丰富的方博通过发球变化和反手大角度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到了10-6，率先拿到局点。那么尽管曾蓓勋顽强地追回了一分，但是方博在关键分值上毫不手软，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配合反手切线，最终11-7拿下第一局。回顾整场比赛，方博的正手全台进攻能力和反手衔接质量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节奏控制和关键分的把握之上也十分出色。而曾蓓勋虽然有速度和搏杀上略有亮点，但是在落点控制和节奏变化上仍有提升的空间。如今我们经常看到球员们用潇洒的反手拧拉技术大杀四方，但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吗？这项革命性技术的诞生源于我国传奇名将王皓。他的反手拧拉技术比之传统的推挡更为主动，更具攻击性，这也彻底地改变了直板打法的技术体系。王皓作为直拍横打技术的集大成者，职业生涯共获得18个世界冠军，其中包括2009年横滨世乒赛男单冠军，并且蝉联了2008年北京与2012年伦敦两届奥运会男团的金牌，可谓战功赫赫。在退役之后，王皓转到了幕后，做起了教练，并于2022年成为了国乒男队的主教练。在2023年的5月，也率队参加了德班世乒赛，获得了男单、男双冠军。随后又在2024年的8月，带领国家队夺得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男团冠军，同样成绩斐然。有趣的是，成为教练后的王皓在带男队比赛时，经常表情严肃，眉头紧锁，被网友调侃为“一上班就苍老”。但是在看到孙颖莎获胜之后，则会立即从苦瓜脸切换成向日葵，开心的眼睛都快冒星星了。这样双标的王皓反而更加的可爱。有趣的故事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激情的沙滩排球赛场，看看南京市一队与青岛市二队的决赛交锋。
3: 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王皓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防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
4: 来，兄弟，慢点，慢点，直线。

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

0: 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
1: 有拉有拉车，哎呀，
0: 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
2: 开局青岛队凭借着网口优势打出了3-0，孙兴龙的发球确实很有威胁，但是南京队也并没有被打乱阵脚，他们也通过徐宗奇的发球轮次连续得分，反超至5-4。
0: 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市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轻拍，刚好呢是压在线上。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
3: Yes！
4: 打他，把球交给王一
0: 鸣。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了界外。
4: 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口球的力量很大，青岛队一号呢张泰，张泰的身高呢2.03米，是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学青会沙滩排球的南京队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对网口上的这种优势啊，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一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
1: 来了，
0: 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

0: 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开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
1: 不漂亮，
0: 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0。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

0: 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十七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的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是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啊！
0: 哎，跑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
2: 在比赛中段，双方你一分我一分，比分始终紧咬，竟然来到了19平，比赛也陷入到了拉锯战，战况如此焦灼，究竟谁能够胜出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妨大胆的预测一下。
0: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市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20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
2: 关键时刻，南京队展现出了更加沉稳的心态。他们在20平之后连续成功防守，最终凭借一次成功的拦网，以22-20艰难拿下第一局，用智慧和默契弥补了身高上的差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猜对了吗？海口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小快灵的特点，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而杭州队虽然拥有网口优势，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则稍显急躁。那么由此可见，在竞技体育当中，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战术体系，往往比单纯的身体条件更为重要。今天的赛事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排球名将张常宁的趣事。张常宁作为技术全面的主攻手，发球出色，攻防兼备，他作为朱元璋组合的核心成员，助力中国女排夺得了2016年里约。

约奥运会金牌以及2015、2019两届世界杯的冠军。据说14岁的张常宁在美国练沙排时酷爱芝士和肉类，毫无节制的吃，结果迅速发胖，回国时体重竟然达到了83公斤。妈妈看到他又黑又胖的样子简直都懵了。无论是乒乓球台上的精准控制，还是沙排赛场上的奋力扑救，每一分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赛，更是青春、勇气与智慧的绽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史天林，中国内蒙。Blue Corner Kazakhstan Madiyar Vashultanov。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92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2: 第一回合，这两个运动员开始面对面的找自己的距离，前手进行试探。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前手出得非常规范，刚才后手打到这个红脚运动员有一点。从这个报价基本功，这个蓝脚运动员要好于红脚运动员。这个红脚运动员现在运用这个前手打完，对方打完以后进行反击。而且是击头击腹上下结合，这个蓝脚运动员运用前手和后手的这个进攻控制距离，不让红脚到达这个有效距离。裁判终止比赛，对红脚运动员开场予以告诫。红脚运动员把蓝脚运动员逼在身边，连续进攻，非常犀利。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明显增加了向前进攻的这种欲望，出拳也比较多，刚才比较被动。现在是两个现在针锋相对的，而且这个红脚运动员也

0: 上了很两，至少有两个点。刚才一个迎击前白，打到这个篮球运动员。后手的迎击啊，达到这个篮球运动员上一点。离第一回合进攻还有十秒，双方进攻都比较犀利。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选手也都展现出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前手拳规范有力，后手拳精准命中。内蒙古选手史天林则采用灵活的战术，前手虚晃后立即反击，上下结合攻击头部和腹部，表现也十分不错，以3-2的微弱优势领先。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这个一开始两个人还是比较谨慎，前手这个打的比较多啊，黄瑶刚才一个这个后勾打的是不错的。这个篮脚运动员啊，前手打的不错，但是他连拳少，比较干，所以这个红脚呢是司机，刚才有一个上勾拳啊，击到有效部位得一点。这个红脚运动员主要是现在打防守反击啊，这个对方出完以后他进行反击，而且效果不错，刚才一个后手击中篮脚。篮脚运动员运用前手一二啊，对这个红脚运动员进行这个攻击，但是点不是很清晰。这个因为红脚运动员用闪躲、双手抱臂啊、阻挡等等，这个包括脚步的移动、控制距离，所以这个篮脚得点不是很清晰。这个红脚运用防守反击，刚才又有效得到一点后手迎击，打得不错。这个篮脚运动员想到中近距离对红脚运动员进行击打，但是这个红脚运动员防守运用阻挡向前挤压，去化解这个篮脚运动员这个中近距离的这个打法啊，而且伺机进行这个反击，特别后手的迎击啊，今天这个不管第一回合刚啊，现在又是一点，是打得不错啊，比较准确。裁判员这个对篮脚运动员击打过低进行告诫。这个这一节比赛还有十秒啊，两个运动员在这十秒当中进行互相进攻。
1: 第二回合
0: 比赛结束。
2: 在第二回合当中，史天林改变了战术，主打防守反击。他在对方出拳的间隙精准反击，后手迎击，多次有效得分。哈萨克斯坦选手虽然加强了进攻，但在史天林灵活的闪躲和严密的防守面前，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本回合中，史天林以4-1继续扩大优势。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个篮球运动员还是按照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技术打法中规中矩，前手进行击打以后接个后手，但是连拳比较少，进攻的节奏这个现在开始增加了他的接触出拳次数，因为他这个比分落后，估计这个第二节休息时候教练告诉他，你的这个比分是落后，要增加这个你的进攻出拳次数，明显比前两回合这个出拳提高。刚才一个前手打得不错，打到空脚，这很清晰的一点。对，两个人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篮脚增加了这个进攻，篮脚空脚这个等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片段里面，这个篮脚是占优势的。看现在这个篮脚不是两圈了，是三圈四圈组合拳，而且是连续的向前进攻。刚才红脚进行了反击，这个有一个清晰的很清晰的点。最后一回合，这个两个运动员因为前两回合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现在明显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脚步移动放缓。这个篮脚进攻完了以后，红脚现在开始反击这个红脚击打这个篮脚后脑，裁判刚刚予以告诫。红脚低头过低，裁判予以告诫。刚才这个红脚反击，刚才一个前摆，后面接了个后摆都有效击中。教练底下看着喊着呢，红脚动一动，绝对控制好，不要打对攻，因为肯定是点数可能获胜但是篮脚是积极进攻，想把劣势嘛，通过自己的进攻把这个
1: 比赛结束，
0: 全场比赛结束。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多数获胜，
0: 最后这个4-1，中国代表队的史天林取得比赛的这个胜利我们表示祝贺。
2: 背水一战的哈萨克斯坦选手在最后一回合明显的也增加了出拳的频率，连续打出了组合拳的进攻，但史天林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冷静，在最后的阶段打出漂亮的前摆拳和后手拳，让我们恭喜史天林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中外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史天林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他从第一回合的试探到第二回合的防守反击，再到第三回合的稳扎稳打，展现了一个成熟拳手的比赛智慧。说到拳击的国际交流，我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据说是古巴的国家拳击队来到我国新疆进行集训的时候，教练组中有位何赛教练是个中国通，不过他最先精通的不是拳击术语，而是美食词汇。据当时参与集训的队员回忆说，何赛教练对于新疆的手抓饭那是情有独钟，每次在用餐时他都会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米饭好吃，久而久之这变成了他的标志性口头禅。有一次队员在练习组合拳的时候，本该用中文数1、2、3，结果打到兴头上，脱口而出的竟然是1、2米饭。这个可爱的口误让全场笑成了一片，连一向严肃的何赛教练也都忍俊不禁。这些轻松的小插曲恰恰也体现了体育交流最为动人的一面，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和教练在朝夕相处中自然形成了默契与情谊。这次集训不仅提升了队员的技术水平，更促进了中古文化的深入交流，也是新时代新疆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缩影。 从拳击台上中外选手的技艺切磋，到田径场上运动员们的奋力一跃，体育始终是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桥梁。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从拳击绳圈内的激烈对抗转向三级跳远赛道上那充满韵律的三步飞跃，感受另一种形态的力量之美。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的这出场人员的这个名单。在今天的这种天气的突然变化的这个情况下，运动员如何能够尽快的调整，尽快的适应？这是来自山东青岛的选手马英龙。这是马英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试跳。我从他的这个踏线的情况来看呢，马英龙的这个踏线呢应该来说非常的这个精准，他第一跳是16.49米。现在来看看来自江苏南京的选手徐鹤彤。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呢现在镜头先转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这个赛场。应该从助跑到踏板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跳成绩会很不理想，甚至由于这个起跳的这个犯规，所以徐鹤彤在这个腾空之后呢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这第一次试跳。来自玉溪的选手陈耀南，从助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速度没有提起来，而且呢在这个最后踏板之前步点有所调整，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他的这个成绩，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起跳已经是犯规了，所以他这第一跳也是没有成绩的。来自天津西青区的1339号选手杨明凯。那么首先来讲呢，在助跑前先要调整好这个步点，这样的话才能让自己以最佳的速度在踏上这个跳板的时候呢达到一个身体的最佳的前冲状态。在这边又是稍微再调整步点，而且呢在起跳就是脚上踏板的时候应该也是犯规的，就是踩线犯规。这样在前面的四位这试跳的选手当中，只有来自这个只有就是马英龙他是跳出了16.49米，剩下的三位选手的试跳全部是失败。这是陈毅然，1109号选手来自安徽的滁州。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看，起跳的时候还是个问题，就是首先在逆风的情况下他的助跑的速度没有提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准备在上踏板的时候呢又是出现调整步点情况下踩线犯规，所以在这个第一次试跳的时候呢很多选手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节奏呢尽快的掌握好。五名选手出战，四名选手呢是没有成绩。现在这是来自沈阳的选手赵明阳。这一次起跳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年龄组的这个选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正常成绩应该在15.50米以上，如果说是在这个你看从他起跳的这个范围就会看到他的起跳脚呢还远离这个踏板线，所以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由于他的步点没有能够丈量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助跑的速度呢又没有能够提起来，所以尽管他这个成绩是14.37米，但是和前面的马英龙相比呢相差了有2米多。现在看现场的裁判是否认定这一次是

有效的这个起跳。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观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选手的就是上踏板的这个情况呢都不是很理想。那么这次他是起跳，是这次是跳成功的沈阳选手王宽，但是就是他在这个起跳的时候呢，脚踩这个起跳板的时候和踏板之间呢还是有着一定的这个距离，他的成绩是14米97。这是来自深圳的选手董冰明。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踏线犯规了。仅仅是踏线大概是超过了不到1厘米，但是呢这个成绩是无效的，所以董冰明的第一次试跳也是没有成绩。来自广州的选手周荣佳，这一跳其实相对也比较遗憾一些，因为呢从他这个起跳的过程上来看，他在助跑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有点小问题，就是他的助跑呢没有形成这种向前一条直线的这个直冲，而是在助跑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呢有点偏斜。15米21，这是广州选手周荣佳。看看下面选手唐俊辉的这次表现。这个三级跳远的这个比赛呢，如果说是从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构成上来看，英国选手爱德华兹18米29的这个成绩呢，恐怕是超出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对于这项运动极限的这个想象，甚至有些专家预言，就是除非是爱德华兹自己，否则的话这个18米29的世界纪录有可能半个世纪之内再无人能够打破。而这个项目的这个中国的全国纪录是由李延熙创造的，17米59，这是在当初全运会上创下的这个成绩。青岛选手马英龙目前是16米49，排在了第一的位置。周荣佳15米21，排名第二。现在来看看陈耀南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也没有成绩。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参赛的19名选手呢，只有6名选手有正式试跳的这个成绩，其他的选手呢，全部第一次试跳呢都是犯规。现在看看陈耀南，他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哎，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踩线犯规了，就在奔跑当中踏上这个踏线板的时候，已经是严重的超出了这个起跳的这个踏板，所以他就是放弃了继续比赛。这样的话他第二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对于他来讲，要想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冠军争夺战，只剩下下一个第三次，也就是唯一的一次试跳机会了。天津选手杨明凯也将进行自己的第二次试跳，他的第一次试跳同样也是没有成绩。这应该也是犯规，因为运动员在踏上这个就是踏板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起跳点在什么位置，是否超过了这个起跳线，都已经是基本上是掌握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同样也是，就是反正你再完整的这个试跳也没有成绩，那倒不如直接放弃，这样的话还可以保存一些体力。来自滁州的选手陈毅然，那么今天呢，在三级跳远的这个

0: 赛场上呢，实际上呢，这些年轻的选手呢，一个是大赛的经验不足，第二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准备。由于今天在天气当中呢，突然是就是，南宁市这边的这个气温呢，较昨天相比呢下降的比较多，而且场地的这个风也比较大。我们刚才看到选手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的这个风速达到了就是0.9，这个是属于顺风。如果说风速超过顺风2米的话，那么运动员所创下的新的这个成绩是不被认可的。现在来看看赵明阳准备进行的试跳。赵明阳在他的第一次试跳的成绩不够理想，14米37。同样还是不够理想。田径比赛当中，这个跳远的这个项目呢，包括三级跳远在内，之所以就是许多优秀的选手呢，在关键时刻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问题也就在于他们的这个起跳的这个环节没有能够很好的掌握。像刚才这次起跳呢，虽然没有犯规，还是有自己的有效成绩的，但是呢，很明显他的这个起跳点呢，也都没有很好的掌握。现在三级跳远的赛场上，我们继续来观看宁波选手刘磊的比赛。起跳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成绩应该并不理想。从步点的这个调整，在最后上踏板然后起跳，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在技术动作应用方面来讲呢，它的这个空中很明显腾空伸展的这个动作不足，这样也影响到它的这个最后落地的落地之后的这种远度。现在来看看周荣佳，周荣佳在第一次试跳结束之后呢，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15米21。这次不错，虽然还没有冲到16米的这个大关，但是从他刚才起跳的这个情况来看，从我们的视角上看，应该还是有着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感觉，但是呢，还是和刚才第一跳异曲同工，就是他的这个最后上踏板的时候，距离这个起跳就是踏跳线呢，大概还有半个脚掌的这个差距，15米70。现在徐鹤彤、马英龙可能是为了准备决赛，所以呢，他的这个第三次试跳，他直接是放弃，因为他目前16米49的成绩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选手。现在来看看徐鹤彤，徐鹤彤前两跳没有成绩，这是第三跳他的唯一的机会了。这次准确的踏跳，在前三次试跳当中，徐鹤彤只有这次成绩是有效的，15米88。
1: 比赛在颇具挑战性的天气条件下进行，风速的变化和气温的下降也给选手们带来了额外的考验。青岛选手马英龙从比赛开始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实力，在第一跳中就取得了16米49的优异成绩，这一成绩也让他处于领先的位置。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前四名选手中只有马英龙首跳成功，其他的选手也都因踩线犯规而没有成绩。广州的选手周荣佳在第二跳中也跳出了15米7的成绩，徐州选手徐鹤彤在关键的第三跳中跳出了15米88，但是却都无法撼动马英龙的领先地位。回顾整场比赛，选手们在三级跳中的技术也都各具特色，马英龙的助跑速度快，踏板精准，周荣佳呢节奏控制非常出色，而徐鹤彤在压力下也能够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好成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马英龙凭借第一跳的16米49夺得了冠军。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级跳远的传奇人物，英国选手乔纳森·爱德华兹。 1995年哥德堡世锦赛上，爱德华兹在第一跳中就跳出了18。

8米29的惊人成绩。这个数字不仅打破了世界纪录，更是超出了当时场地测量板的刻度范围。有趣的是啊，在他这次跳跃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突破18米大关，因此场地上的距离刻度只标注到了18米。爱德华兹创造了这个世界纪录，甚至保持了将近30年。他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的潜能是无限的。正如爱德华兹所说，有时候限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陈慧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国羽主力转战丹麦公开赛，多线遭遇硬签，六队混双期待再登顶。从千分之四秒到一根引导绳，中国残疾人短跑把精度练成日常，用科学训练决胜好礼。每天一节体育课，落实健康第一。趣味游戏加特色课程，让中小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
0: 10月13号，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星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河北雄安新区中国星网总部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中国星网董事长苟平出席并见证签约。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与中国星网副总经理李广聚代表双方签署协议。双方将以北斗加卫星互联网破解高危赛事公网盲区定位不准、通信不畅、救援滞后等难题，研发专用装备，搭建智慧监管平台，打造国家级示范样板。目前北斗户外体育赛事管理系统终端通用技术平台数据接口两项体育行业标准已进入公示阶段。北京时间10月13号至18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赛事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在丹麦欧登赛举行。本站国羽仍以部分主力阵容为主，多名年轻选手随队参赛，积累国际赛场实战经验。
1: 男单方面，国羽派出翁宏阳出战，落位下半区，首轮对阵2号种子波波夫，同区高手云集，突围难度大。另一国羽小将胡哲安替补出战，首轮将迎战7号种子法国名将拉尼尔。女单方面，国羽由王芷怡、韩月、韩千玺三人出战，韩月作为7号种子位于上半区，首轮对阵丹麦选手杰克斯菲德。同区主要对手有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4号种子泰国选手殷达农等人。男双赛场，国羽派出4对组合，2号种子梁伟铿、王昶坐镇下半区，首战中国台北组合邱向杰、王麒麟。同区何继廷、任翔宇首轮对阵印度5号种子兰吉雷迪、谢提。上半区陈博洋、刘毅首轮迎战印尼卡尔南多、马丁，次轮或遭遇韩国头号种子金元昊、徐承宰。胡克元、林翔毅对阵印尼组合法蒂尔、瓦赫。女双项目，国羽2对组合参赛，罗毅、王廷歌位于上半区，首轮对阵土耳其组合本吉苏、殷启。同区主要对手是头号种子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鲍丽静、曹子涵作为6号种子落位下半区，首轮对阵印度组合卢塔帕尔纳、斯威达帕纳。坐镇下半区的主要对手是2号种子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蒂娜。混双项目，国羽6对组合

0: 出战。上半区由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与朱一俊、李倩领衔，冯彦哲、黄东平首轮对阵中国台北组合吴宣毅、杨祝云，朱一俊、李倩首轮迎战中国香港组合陈妍泽、吴芷柔。下半区有四对国羽组合扎堆，竞争尤为激烈，其中高嘉炫、吴梦莹如果闯过首轮，极大可能遭遇程星、张驰，提前上演国羽内战。丹麦公开赛国羽混双六队组合出战，是否有望连续两战包揽冠亚军？其他各项面临强手冲击，国羽如何突围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孟群的赛事观察。
1: 那么这次在欧登赛举行的超级750赛事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国羽呢有多名主力出战，在各个项目当中呢都可以看到咱们选手的身影。其中优势最为明显的来自于混双项目，有六队组合出战，其中上半区包括一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和朱一俊和李倩。那么其中冯彦哲、黄东平的话，应该水平和实力应该是这个半区中国羽的保障。那么在下半区呢，四队中国组合扎堆，分别是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八号种子程星、张驰，以及高嘉炫和吴梦莹。那其中呢，蒋振邦、魏雅欣呢，作为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的混双的冠军啊，作为之前的北极公开赛的冠军，在12天内拿到两项冠军，也说明他们目前处在最佳的状态。所以说在混双项目当中呢，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一号种子、二号种子会师决赛这样的场面，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场面。那么其他项目当中呢，男单、女单都是分别有两名选手出战。男单方面呢，分别是年轻的胡志安和翁宏阳。那么胡志安呢，在这轮比赛当中呢，首先他第一轮面对的是来自世锦赛的冠军法国的拉尼尔，希望咱们的年轻的小将胡志安能够在赛场上放下包袱，来冲击对手，来积累更多丰富的经验。那么作为中国另外一位男单选手，主力选手翁宏阳呢，在他的这个半区所面对的对手呢，实力都非常的突出，包括二号种子来自法国的小波波夫，另外呢，包括这个印尼的名将乔纳坦啊，包括东道主选手安东森，所以说对于翁宏阳来说呢，想要突围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而女单选手方面呢，是由王芷怡和韩千玺出战，那么希望呢，他们在赛场上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打出更好的成绩。如果第一轮都能够过关的话，那么在第二轮当中就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国羽内战的情况。所以说这样的形式其实对于国羽并不有利。那么另外的两个项目呢，男双和女双呢，男双这次是四队选手啊，分别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梁伟铿、王昶，另外这个任翔宇、何济婷，这两队组合呢处在一个半区。那么任翔宇和何济婷他们在第一轮面对的是一对强档组合，五号种子来自印度的兰吉雷迪和谢提，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第一轮能否过关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而在另外一个半区呢，两队中国组合陈博洋、刘毅和胡和元、林湘毅呢，分别面对的是来自印尼的组合。而陈博洋和刘毅这个组合如果能够闯关成功的话，那么在第二轮面对的对手就将是头号种子来自韩国的金元昊和徐承在。那么对于中国这个组合来说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难度也相当的大。那女双组合呢是两队啊，罗毅和王廷歌，以及六号种子鲍丽晶和曹子涵。其实作为这两队组合来说的话，在场上，在比赛场上更多的这种目标就是在场上积累更多的经验，为他们今后提高水平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0: 谢谢孟老师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10月12号，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开战，持外卡参赛的王希雨以6-2、6-0直落两盘战胜王新瑜，顺利晋级。从资格赛突围的诗涵以4-6、6-3、6-3逆转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名将伊埃拉，生涯首胜世界前20选手，同样闯入第二轮。日前，2026年全国女子水球冠军赛正式开赛，赛事为期5天，包括刚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夺冠的中国女子水球队在内，共有10支球队参赛。这是国内女子水球项目年度核心赛事，旨在检验训练成果，提升竞技水平，储备后备人才。10月12号，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开赛，在男子59公斤以下级决赛中，经过激烈比拼，江苏选手陈长佑总比分2-0击败广东选手陈一谦，成功摘得该级别金牌。本次赛事是国内青年跆拳道项目最高规格竞技平台之一。10月12号，2026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落幕， 决赛中与

0: 央一与卫冕冠军丁立人鏖战七盘，四盘快棋战成和棋，两盘超快棋各取一胜，最终在突然死亡加赛中，丁立人超时告负，于央一首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王皓获得季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职篮季前赛继续进行，波特兰开拓者主场迎战伦敦雄狮，开拓者开局便迅速取得领先，半场领先对手39分，比赛早早失去悬念，最终波特兰开拓者119-66大胜对手。中国球员杨汉森替补登场21分钟，投篮8投6中，砍下13分4篮板4助攻，攻防两端表现亮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慧。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10月12号 ，WTA 官方更新最新世界排名，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中网女单夺冠之后，排名上升到第23位，完成了极具冲击力的低谷反弹。4个月前，她的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60位，经过百余天的拼搏，郑钦文以全新姿态重返世界女子网坛第一梯队。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在青岛举办了为期2天的会员协会和2个试点，包括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和西部地区试点青训总监培训班。中国足协副主席万建斌参加结业仪式，并且提出了工作要求。中国足协青训总监斯蒂芬向参加培训班的60余名学员详细解读和阐释了宏图计划2.0版本。日前，在2026年第12届广州户外运动节水上运动嘉年华公开水域游泳的赛场上，来自海内外的众多游泳健儿展开了竞逐，完成了1800米畅游。没有泳池泳道的局限，选手们是以水流为伴，以浮标为向，沉浸式的感受天然水域亲水运动的魅力。10月12号，2026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暨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安徽合肥开赛。来自国内120所大学和高中院校的1600多名师生教练员齐聚合肥，携自主研发飞行器同台竞技，开启了一场集设计、制造还有飞行控制于一体的航空科创比拼。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那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34岁的刘翠卿和领跑员陈胜明搭档了3年，从步子对不上到一起创造纪录，靠的是两个人和一根10厘米的绳子跑成同一个节奏。
3: 走进中国残疾人奥林匹克体育训练中心的室内田径馆，你会很容易看见墙上挂着3张照片，其中2张是刘翠卿和他的领跑员陈胜明在2023年杭州亚残运会上的夺冠瞬间，以及赛后举国旗庆祝。当时他是在女子100米 T11 级项目上以12秒的成绩摘得了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纪录。刘翠卿34岁 T11 级，女子100米、200米、400米他都跑，里约2金，东京2金1银，杭州亚残运会3金，200米的世界纪录24秒36在他的名下。这些成绩没有一场是他看见的。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先听见掌声，再听见成绩。现在的他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到来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每周6天严格按照教练的训练计划来执行。但作为一名运动员，伤病总是伴随着身体。刘翠卿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持住自己的训练水平，同时还要把伤病带来的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力争把最好的状态留在赛场上。
4: 因为主要是现在出现一个意外，就是7分受伤嘛，是打乱我的想法。我觉得对于我目前的阶段来说的话，我就是以伤病为主嘛，就是到时候呢就是以我当时的状态来说，就是做到我当时能承受的最好状态就行了。
3: 刘翠卿看不见发令枪的烟，但她听得见。跑道上的一切都是信号，教练的口令，绳子的摩擦，领跑员的脚步。今年10月，她第5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跑道。最后的备战期重点有2处：起跑之后的衔接和最后30米的掉速。一天几十次，一次几十米。改一个动作，他要把同一句口令听上很多遍，身体才会认。他不是一个人在

在这条跑道上，领跑员陈胜明2023年开始和他搭档，两个人之间连着的只有一根10厘米长的绳子。刚搭档时，两个人的跑法对不上，

0: 我感觉，它对我来说，因为是盲人运动员嘛，对我来说是眼睛，是个方向，是个信任，是个安全。毕竟我跟他年龄差挺大的，就是我把他当小弟弟吧。平时的话，训练的话，我就以他为主，因为毕竟年轻人嘛。
1: 你也是年轻人吗？
0: 我现在很年轻，就是训练上呢，我会更加尊重他，因为他那种新的训练手段嘛，我会更加尊重他，以他为主。
2: 这次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刘翠青报了 T1 级女子100米和200米项目，对于自己的实力，她有着满满的信心。
0: 对手的话，国内也有挺厉害的，国外目前就是亚洲还好像还没有出现吧。我是有信心，就看我身体状况，最有经验嘛。因为毕竟我也比了好多年，比了好多届亚残运会了。
3: 我们没有去给运动员设置具体的目标，但是我们那个在训练计划里面我们是有的，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2: 今年是刘翠青进入到国家队的第16个年头，她自己的目标已经放到了2028年洛杉矶。对于自己的爱徒，胡导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3: 思想的稳定性方面，对事物的认知方面是非常高的，悟性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这种广西妹子这种吃苦耐劳的那种劲头啊，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啊，在比赛场上那种霸气啊，是很多运动员不具备的。他实际上是具备了一个非常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2: 10月18号，名古屋，法令枪响之前，他会先听。听陈胜明的声音，听那根绳子的动静，然后登上起跑器。
0: 我觉得是一种自豪感，因为每次进到场地的时候，当主持人念到 China 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很自豪。我感觉能代表祖国参加比赛，我感觉是种荣幸。
4: 刘翠青和她的领跑员之间连着的那根引导绳，给刘翠青带来了信心。这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背后，是中国残疾人田径项目短跑组一场静水流深的变革。
5: 在短跑跑道上，成绩的提升早已不再靠感觉，靠的是数据、摄像机、传感器，把每一次起跑、每一段加速都拆成可以反复推敲的数字。
3: 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们通过这台设备的话，我们主要是想，因为这个设备里面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精准的把运动员100米整个过程每10米的那个通过的瞬间，你每10米你的速度水平，你什么时间达到最大速度，你最大速度的那个保持的时间，我们可以测出来。另外，你在100米的后程，你大概是在什么距离？减速了，
6: 让绑上腰带。
5: 当这些数字被摆在一起，胜负有时只差肉眼看不出的距离。
3: 它主要是来自世界赛场，这种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像东京残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刘翠青，她在200米决赛的时候，实际上那一枪她已经是东京残奥会的，他个人在残奥会的第11枪。我在终点，我在东京那个国立竞技场的100米的终点，我就看着他和巴西的运动员同时冲线，我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最后他俩的差距是1/1000秒。好在我们在平常训练里面，我们最近的话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会完整的做出一个冲刺动作来，正是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冲刺动作，所以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5: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训练，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3: 因为这个在短跑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尽量把我们的要求做到最好，你才能在比赛里面决胜毫厘。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的话，一定要有科学的 数据，有这个

0: 数据，我们在训练里我们该加强哪一块，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可以心中更有底了。
1: 而这份对精度二字最较真的态度，并不是到了赛道才有的，他最早是从跑道上另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写下的一根引导绳。要让公平的标准真正落地，光有规则还不够，还得自己造出这根绳。
0: 为什么现在这根绳子是中间有10公分？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给运动员去拉呀拽呀，那种给力没那么大。另外有两这个球，这两个球的话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清晰的分辨它没有缠绕在一起。后面就2017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把我的所有的主张都在会上跟世界各国的教练员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官员，我很清晰地表述出来。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们所有人同不同意这位来自中国教练的这个意见？所有都同意。
1: 把10厘米的标准推到毫秒的赛道，中间隔着的是同一种较真。
0: 2018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引跑关于盲人引跑绳的新规则，剩下来的就是要生产。我当时在会上我也提出来了，我来自中国，因为我们的训练基地就在东莞，我们是世界工厂，我们有这个能力未来来做这个引跑绳。回来以后我们有通过了有半年多的研发，这里面你别看一条这样的小小的绳子，纯手工的19道纯手工的工艺。
1: 无论东京残奥会上的1/4秒，还是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标准，中国残疾人跑道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可测可算可复盘的科学训练。当精度成为日常，领奖台上的毫厘差距早在平常的每一组数据里写就。
2: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广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CTV4 视频号，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呢，2026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7岁小选手张木雪策马完工，展现少年力量，一起来看。
4: 有拼搏，公平竞技，展现中华骑射风采。

0: 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受到了这一份酷意。那传统体育要传下去，就要让孩子能够摸得到缰绳，拉得动弓弦。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呢？第一位他说，马背上的小小弓箭手，意气风发，尽显少年风采。再来看第二位，太震撼了，小小年纪全身透出正能量，中华好儿女。再看第三位，才7岁就站上了骑射赛场，小小身躯藏着大大的能量，既要驾驭马匹，又要稳住心态，拉弓瞄准，胆量、专注力还有抗压能力都是远超同龄孩子。的确，7岁小选手呢，可以说是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在青少年当中的鲜活传承。骑射讲究的是人马合一，对于核心力量、平衡感还有专注力的考验都是实打实的。但是我相信更打动人的呢，是他那一份从容比技术本身更加的珍贵。我们也期待马背上的体育课能够从二连浩特出发，去往更多的操场上。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广超。
1: 好的，陈慧，我们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北京化工大学马拉松嘉年华暨首都高等学校第五届马拉松接力赛在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来自首都50所高校的参赛队伍与北京化工大学各院系师生、校友及校企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体育文化盛会。
2: 八令枪响，选手们从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第一教学楼出发，沿校内道路绕圈奔跑，赛事

0: 置高校马拉松接力赛、半程马拉松接力赛和欢乐跑三大项目，涵盖高校央属组、市属组、高职组，以及北化学生组、教工组、师生组、校企校友组和欢乐跑等多个组别，吸引1500名校内外参赛者接棒竞速。
1: 我刚才跑的其实还不错，没想到太兴奋了，前面有点快，后边就会速度就会降了一点，但是整体下来还在我的预期范围内。5.28公里，我跑了23分钟，其实我很满意。
0: 赛道之外，冠军面对面活动同步举行。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与师生分享赛场内外的故事，以脚步丈量梦想，用坚持书写人生。
2: 我也是在摸爬滚打当中经历失败、经历挫折，然后最后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希望通过跟所有的高校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能影响和带动更多的高校学生真正的动起来，能够在运动当中去收获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份自信、阳光。
0: 本次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串联校际交流、校企合作、校友情感与校园文化，集中展示学校体育文化育人成果和奔跑在北化品牌魅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注入新动能，也为首都高校体育文化交流和校企地融合发展搭建新的平台。
3: 我们能够给更多的这个师生的来服务，能够加强呢我们这个体育运动，同时呢能够让我们的老师啊，包括我们的校友啊，包括孩子们啊，都积极参与进去。今年的话呢，我们又把这个我们的体育这个嘉年华和这个首都的这个高校的体育接力赛呢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呢能够有一个更加这个多层次的一个体育育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0: 今年秋季学期，每天一节体育课在江苏省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张家港是各学校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刚性落实体育课时要求，让广大中小学生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涵养品格。
4: 近日，在张家港市实验小学东小区，一堂快递小能手情景化体育课火热开展。课堂以模拟快递员工作为主线，设置揽件、送件等游戏化运动场景，学生化身文明快递员，完成各项体能练习。
5: 体育课特别有意思，课堂上有很多趣味运动和劳动小游戏，好玩又能锻炼身体。在体育课上尽情参与，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收获满满。
4: 除了严格落实每日一节体育课，今年学校改造提升校园林荫空地，建成约2000平方米的40林户外特色运动场地。同时，学校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校园运动体系，不断丰富课间趣味活动。
6: 针对阴雨天气，我们也配套研发了各类安全有趣的室内体育游戏、体能训练活动，实现晴雨无忧、日日有运动。
4: 走进张家港市凉风初级中学西校区，游泳馆、射击馆内训练热火朝天，游泳教师逐一指导学生规范动作，射击队员正在进行瞄准要领训练。依托专业场馆与师资，学校体育课从基础跑跳练习升级为集技能学习、兴趣培养于一体的综合课堂。
7: 我们学校每日坚持开展一节体育课，大家能充分参与在一起，强身健体。运动不仅给我们带来拼搏协作能力，也让我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日常学习当中。
4: 学校还充分用校内场馆资源打造高品质特色体育课程矩阵，常态化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等班级联赛，赛事贯穿整个学期。
8: 我校整合文体活动与社团资源，抓实大课间管理和各类体育主题活动，构建常规体育课、特色专项课、班级联赛、文体活动四为一体的育人模式，引导学生养成运动习惯，以体育赋能学生的全面成长。
0: 继续关注体育资讯。10月12号，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再来关注，当地时间10月11号，2026年世界跆拳道大奖赛系列赛第3站在法国巴黎落幕。 中国队以一金一银的成绩。

一收官，其中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冠军，徐磊获得女子67公斤以上级亚军。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比赛开始了。随着发令，选手们是劈波斩浪啊！400米作为一个中长距离的项目，既要有速度，还要有耐力。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游的是六道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次有所变化，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

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的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村，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晨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这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武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银牌，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涛获得铜牌。4分04秒74。

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档技术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京路，湖南选手六大的吴子轩，七档上海的单宇

到四川的徐若涵。是的，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选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远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远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给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选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是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真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选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划水，这力度还是有啊，

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0: 现在进行的男子数学手一百米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档助教王征。
1: 八档浙江选手王征。一档张卓涛，来自香港。七档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档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档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档江苏的薛子健。五档上海选手四档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这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在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叶，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也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道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七道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立奇，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5道的浙江选手现在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5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一道来自上海的石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继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就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获得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家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岛湖北涂涵瑞。
1: 一岛湖北涂涵瑞。七岛浙江选手魏青霞。
0: 二岛北京王岩。
1: 二岛北京选手王岩。
0: 六岛广东杨东然。
1: 六岛广东选手杨桑然。
0: 三岛江苏刘嘉玲。
1: 三岛江苏选手周嘉玲。五道广东选手黄雨欣。
0: 四道上海乔文杰。
1: 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道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道的杨桑然。四道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道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油的位置，在他身边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

0: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
1: 一档山西王鹏硕，
0: 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道北京八十龙，
1: 五道湖北王雨天，
0: 五道湖北王雨天，
1: 四道广东林涛，
0: 四道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啪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和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世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五十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世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50米仰泳比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岛辽宁张潇雨。
1: 八岛辽宁选手张潇雨。
0: 一岛陕西谢一斐。
1: 一岛陕西选手谢一斐。七岛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
0: 二岛重庆张新
1: 林。二岛重庆的张新林。
0: 六岛广西江里航。
1: 六岛广西选手江里航今天主场作战。三岛湖北选手辛美林。五道江苏戴佳怡。
0: 四岛福建徐一
1: 雪。四道福建选手徐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上就开始运动员先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江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江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江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关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一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啊，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勋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现在进行女子中学组生涯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
0: 一道湖北徐熙娣。
1: 一道湖北的徐熙娣。七档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三道浙江选手裘真。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
0: 四道上海戴佳宁。
1: 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出发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游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四位，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的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道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道山东朱子昂。

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8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

这是出发的倒刺。200米的蛙泳啊，包括400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100米到50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50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200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200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布康红，和五道的上海的毛晨瑜，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100米到150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50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

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佳卫，是冯佳卫还是冯佳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字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姑且叫冯佳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家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小哥。一道，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五道，江苏徐润田。四道，北京张一诺。

大学甲组女子二百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二百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一百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的时候呢，你争取由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五十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两百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的。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吧？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牛，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一百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四道广东宋一飞，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

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油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一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一飞还排在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异地再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大学乙组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到重庆宋子欣，四到北京于静瑶，

次呢，北京选手于静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

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景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静瑶，注意力游的位置，在他身后是五道的宋子欣和二道的严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静瑶率先到边，四道北京于静瑶金牌，五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二道的严欣获得铜牌，1分7秒70。

是打破了一项记录啊。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柳静瑶打破了全国成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八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一档。七档重庆选手王看。二道北京选手赵子乔。六道浙江孙哲阳。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五道浙江马瑞林。四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四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入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雨，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泳身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吗？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雨。三道的是三组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雨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雨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雨确实这优势很明显，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雨现在很困难。罗阳雨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的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雨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俊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雨、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雨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档，浙江陈一凡。一档香港，陈子晴。七档，福建五百纳。二档，上海，陈思义。六档，北京的柳欣彤。三档，辽宁，李新飞。五档，山东，曲佳宁。四档，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和六道，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柳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速度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是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争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一静2分27秒14银牌，北京柳欣桐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

溜到广东

舞蹈上海，四道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封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个就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400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中，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双方的五道上海和六道广东现在差距不大。

如果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最后差了0.59。

降速 G 三。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三分之一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结果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

甚至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六道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0: 大学乙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1: 太好了。

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到也不错，三到北京啊，三到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一架将对手呢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广东队是胜利在望啊，广东队第四棒啊，这肯定是全队啊，应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乙组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四乘女子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100米广东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

巴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的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的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应该说上海队今天游的也不错啊，在前四分之三距离当中，他还是一直是在处于第二位，甚至有的时候还处于第一位，只是说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看成绩，金牌浙江3分25秒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中决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

六道香港。三道山东。五道江苏。四道上海。

洞穴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四乘一百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六道、四道、七道。哦，现在领用的是香港队，是六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六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一百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山东队在超，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零点零一。

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啊，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得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0: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马。

0: 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划船机在数字方面的一个使用情况。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有请石老师。石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石帅。
0: 好，有请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吴定芬。
0: 两位老师今天呢，就要跟我们具体来

0: 讲讲这数字划船机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它的用法呢？我们先问一下石帅老师吧。石老师，其实划船机呢现在我们的普及面已经非常广了，那划船机最早它是适用于哪些领域呢？
1: 划船机呢其实是我们赛艇运动项目衍生过的一个陆上机器，它所有的动作和这个基础呢都是以服务赛艇为主的。那现在呢它不光是专业赛艇运动员用，然后我们民间很多的这个学校、健身房、家庭、办公室都可以应用。
0: 它会锻炼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1: 赛艇这个划船机呢是一个全身运动，基本上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
0: 我知道呢，我们北京大学呢其实在这个方面一直有很深的一个研究啊。那数字划船机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性啊，或者是参与度等方面？
2: 我们很直观的能看到我们锻炼的信息的反馈，给用户带来很直观的一个激励啊，能够持续很轻松的滑行。
0: 今天呢，我们两位教练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那究竟数字划船机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赶紧请出我们的两位挑战者。
1: 在进行划船机训练呢，我先带两位选手做一下关节操啊，防止我们在运动中受伤。我们从上到下的做一下，因为赛艇是全身运动。然后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很简单，第一个前后左右，好吧？双脚跨立啊，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 ，OK。那我们赛艇活动中呢，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支撑点。那像我们要做一个转体啊，双脚跨立，然后双手平举啊，攥拳不攥拳都可以，然后做左右旋转。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OK。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下膝盖的啊，双腿并拢，膝盖前后动，不要左右啊。来，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我们双手交叉，把我们的收脚腕同时活动一下，再从右到左。好，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0: 那刚才的两位我们的体验者已经来了之后呢，感觉两位很专业呀，是之前一直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3: 我是北京大学普通生赛艇代表队的队员。
0: 我已经很厉害了啊，北京大学真是人才辈出啊。你呢？
4: 我其实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但是我对水上项目一直都很感兴趣。
0: 啊，也有很多转行过来的，没有关系。我们地上跑得快，我们说明水里跑得更快，是吗？
4: 对。
0: 那个高毅要不要直接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划船机？
3: 嗯。
1: 你可以先调一下鞋孔，鞋的位置。
0: 这个划船机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划船机不太一样？
1: 基本是一样的，基本上跟我们专业队用的很像。它主要是有这个鞋板、滑座、风机、风阻、机头组成的，还有那个表，还有我们的桨把。那我们最需要先做第一步，就是它其实这个鞋板上那个鞋要调一个自己合适的。
0: 好，我们就可以先来试一下啊。
1: 你看高毅拉的这个整个过程，从我们的腿、腰背、手臂都在参与，对吧？
0: 就包括像我们想您刚才说到的用到的一些地方，
1: 对，全身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
0: 高毅，你刚才说你是北京大学普通的赛艇队的是吗？
3: 是的。
0: 那平时你们去做这种划船机的运动吗？
3: 会做。我们因为只有周六周日才会进行水上训练，所以平常周中的时候都在学校进行划船机的训练。
0: 好，那个吴老师他们就是像普通赛艇队的，他们会来到咱们这个场地进行一些联合练习吗？
2: 也会有，也会有，包括赛艇、游泳以及其他的项目，包括羽毛球，他们都过来。
0: 游泳也要来进行这样的划船机训练吗？
2: 他会进行手臂，然后我们的躯干的这个核心力量的训练。
0: 那刚才吴老师提到这个游泳要来，然后赛艇要来，还有其他项目来锻炼哪里？
1: 其实我们这个赛艇呢，它是一个有氧运动，包括它对身体的这种核心支撑力量要求非常高。那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耐力型项目呢，或者是需要练心肺项目这种，都可以去参与这项运动。
0: 我看高毅已经在里面缓缓的开始，是不是很累啊？
3: 还有点累，
0: 还有点累是吧？那我们换一个人，我们让女士稍微休息休息。来，佳俊，你来试一下。你看，其实像高毅呢，他本身呢，他是属于一个半专业型选手了，对吧？所以他的动作，我觉得。

0: 还是相对于比较规范的。
1: 对，对，因为就经过训练的，他知道我们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发力的技术啊、节点呀、啊，都掌握的比较好的，还是。
0: 那对于家俊来说，他刚才他说他是一个田径爱好者或者田径运动员，你要不这样，你直接跟家俊来说一下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运动损伤。
2: 对。
1: 上来以后，我们要整个身体要特别放松一些，就做一个自然支撑就行了，不用绷得太紧，也不要塌得太松，对吧？然后第一步从准备姿势，腿蹬直啊，自然蹬直。身体前倾15度就 OK 了啊，手臂自然伸直，对吧？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准备姿势好了以后，我们按照三步啊，按照三步来学习一下啊华山鸡的动作啊。第一步叫回桨，对吧？一回上去，大小腿折叠，手哎让小马带着走，对，很好啊。到小腿垂直地面90度，身体保持前倾，手臂保持自然伸直。那第二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发力了，发力的时候先蹬腿。低腰背支撑住啊，这儿很自然的挂力，手臂自然挂力就行了。到当你的桨把快到膝盖上方的时候，加入倒体屈臂，后倒15度就 OK 啊。来，二，拉到我们身体啊前方啊，到我们心窝的高度啊，到我们心窝的高度。然后我们有这个第三步，就回到那个触手复位的准备姿势，腿不要动。对，三 ，OK 啊。我们就记住这三个动作就可以了。我们先按照一二三来做几遍啊。一，对，往上收。二，三，很好。一，二，三，一，二，哎，手上自然的握住就好了。三。对，手臂是很自然放松的啊。再来两次啊，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把这，因为赛艇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我要把二三步合并啊，这样就剩一二啊，一二。那三，我喊二的时候，直接到这儿停就可以了。好，一、二。一、二，啊，很好啊！一、二，手臂放松，对，手臂很放松啊，回的时候很放松。一、二，好，我们再完整做两次啊！一、二、一、二，啊，那我们最终完成一步啊，最终完成一步，我喊一，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就是一个完整的赛艇的一桨啊，一，一，一，一，哎，想着我们的步骤啊，很自然的。按照每一个步骤连贯的去做就可以了啊，我们做两次，一，注意动作顺序，对，不着急啊，我们现在先不要力量，一定要正确的动作顺序。记得腰部支撑，先把身体蹬出来，最后一次 ，OK， 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收滑舵的过程是很放松很慢的，然后身体支撑住，到了后端，到了我们发力的时候啊，蹬着身体往外走，不要先去抬肩，抬肩是错误的啊，低腰这支撑住，蹬着身体往后走就行了，好吧？你可以拉两脚试一下，不用太猛，到前端挂上力就可以了啊，它是一个持续加速过程啊，不用猛发力，来走。OK， 好一些，再走。啊，对，好，可以了。啊，已经越来越好了。
0: 石老师，这个划船机呢，其实是不是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1: 对，它是需要一定协调性的。啊，它是每，比如说我们这个看似刚才我们三步的时候，每一个动作有先后顺序，但是拉到后边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啊，就看着是一个很连贯的动作。但是这个连贯呢，又需要协调性。比如说他腿去的时候，手臂是直的；腿蹬直了，手臂又是弯的。需要我们个人有一些这个，也对我们的协调性也很好。
0: 吴老师，刚才其实我们在看那个高毅做的时候的我。

0: 在想，我说这个好简单呀，这个是一拉不就行了吗？但是呢，刚才在家俊做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平时就是我们在进行上课的时候，因为你也面对了很多这种普通的学生嘛，那他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划船机学习的时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一堂课的时间，大家基本可以掌握动作没问题。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没有太多的运动基础的同学呢，我们要充分的准备活动，然后呢，对于这个设备的分组。我一般来说刚开始会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降低难度要求以避免受伤，然后呢充分的做一些拉伸。
0: 所以说也挺难为家俊的，一上来就开始和那个半专业的选手就开始了，对吧？
2: 对，
0: 家俊没事，你可以先练一练，然后一会儿呢等你练会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赛，然后前面再给你放点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画面，是不是？那行，那家俊你先练着，我们在旁边先为你加油鼓劲儿，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刚才呢，石老师呢已经带我们的两位挑战者呢进行了热身，并且呢学习了基础的划船机的一些使用方法。接下来吴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数字划船机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1: 好的，这个数字划船机针对于我们平时的赛艇来说啊，它尽量简化，没有比如说前面的安全球啊等等一些其他设备就没有了，只剩下最核心的部件啊，这样呢可能在形式上面啊，这个外观上面变化比较大，但是它实际的锻炼效果呢其实应该说不会差，
0: 它保留了最核心的内容。
1: 对对对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设备它适合于不同的分组啊，不能分组给提供的这个阻力啊，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很直观的反馈，这样呢有更多的用户从小孩到离退休他都可以玩，然后体力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开到比如说这个阻力可以开得更大，开到10级，然后呢一般用户开到5级，小孩来开到2级3级进行体验都可以。
0: 好，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体验者他的一个身体素质进行这方面的调控。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数字划船机你看其实我们普通的划船机也有这样的一个分组吧，那这是数字划船机它还会加入到哪一些不同呢？
1: 更多的是一些互动的元素啊，能够直观地反馈它的数据，然后呢尤其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数据来调整自己的体力分配
0: 啊，也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平时一样我完成多少组然后进行这样的锻炼，我也就是上面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数据我去看，比如说我滑行了多少米，然后我现在的心率是多少，我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速度，这些都可以来比较直观的看到吗？
1: 对，为自己的体力分配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
0: 那吴老师呢，您在北京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课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教学了，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您觉得学生们使用这个它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呢？
1: 应该说整个上课的氛围会变得好很多，然后同学们有很多的交流互动，整个课堂是特别嗨的状态。要是以往可能就是要同学们很刻苦的练习，大家是一直在对抗，可能就是比较这个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啊，比较紧张或者比较很努力甚至比较狰狞的状态。现在呢大家一片祥和，一边在玩很开心的去锻炼。
0: 那学生有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中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畅想呀，包括对于这个数字设备他们也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呢？
1: 是的，我们同学们都非常活跃，因为我们考核的形式就是自己想办法组成团队去开发新的项目，于是他们也会提出来，比如说这个活动的频次啊频率啊等等一些新的参数啊，可视化的建立啊怎么去优化呀、以及有新的场景产生，所以他们也会提出很多的借鉴，然后呢也同学也参与到开发当中来。
0: 好了，刚才听吴老师说了这么多啊，你俩你看啊，刚才石老师已经教会了你们基础的一些方法了，现在吴老师呢又把这个设备给大家来说一下了，那想不想赶紧的来体验一下？那要高一还是先来吧？
2: 那毕竟是高一，他是专业选手嘛。
0: 来看一下专业的测评。

0: 哇，太棒了！感觉你很累的样子啊。
1: 确实有点累。
2: 那佳俊到你挑战了，你要不要挑战一个三分钟？
0: 我还是算了吧，专业队都这么累，我还是挑战个一分钟吧，体验一下。
2: 好的，那你就挑战一个一分钟吧，加油。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有热身，还有就是他们去详细的了解我们的数字滑转距的一些使用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两人的小 PK 赛了。我先请两位老师大胆的预测一下啊，石老师先说，如果他们两个进行比赛的话，你觉得谁会获胜？
1: 啊，我支持高毅，因为高毅毕竟是做过一定训练了嘛，他可能在这个技术上会更好一些。
0: 好，那吴老师呢？
2: 我看好佳俊。
0: 哦，为什么啊？因为他腿长是吗？
2: 我看他这个整个的体格，就经过田径训练，他体能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是他的优势。
0: 哦，是吗？那说实话呢，我也支持高毅，因为高毅呢，我觉得首先这个动作要领特别好，对不对？而且是人美心善，咱不能佳俊长得帅，咱就支持他，好不好？所以呢，来支持高毅，
3: 加油！
0: 支持高毅，高毅你要加油啊，好不好？来，
4: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两位呢就开始你们的比赛吧，来加油！
5: 参赛者在比赛开始前需要坐在设备上，双手抓握滑转器手柄，但不得将手柄从卡槽拔出，做好比赛准备工作，听到开始信号方可开始比赛，比赛时间为1分钟，根据滑船距离确定成绩。

0: 才呢，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的两位进行比赛了，结果这个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本来以为高一的会遥遥领先，但是没想到嘉俊的成绩会非常的不错。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最后的一个情况。
1: 好，从我们画面显示来看，一号选手高一，他的速率啊，基本是保持在5.36，啊每小时，5.36公里每小时。这个二号选手嘉俊呢，是保持在6.33公里每小时左右。那么最后的成绩呢？啊，一号选手啊滑了477.3米，二号选手滑了546米，祝你们。
0: 嗯，好，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啊！那刚才。

0: 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啊，但是从里面会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划船机方面的并不是你是熟练手就可以遥遥领先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情况。
1: 有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在第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高毅呢他是挑战了一个更长强度更高的距离，我们嘉俊呢他选择了一个1分钟前期的一个体能储备上有一点差距。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这个嘉俊对于动作的熟练，他这个本身就是有这个体育专项训练的，他的体能也男士的体能也发挥上来的啊。当到他们两个人比赛的时候呢，高毅的强度降下来了，然后呢嘉俊反而越来越熟练的，力量用得越来越好了。
0: 这个可能跟自身的能力素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这个数字的划船机呢，是不是就可以恰恰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啊，或者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测？
2: 是的，这个项目可以很好的反馈选手的体能状况。
0: 从刚才的这个数字方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发力的技巧，刚才讲我们怎么样全身协同的发力，以及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先后发力的顺序的连贯性，它的协调能力。再一个呢是基础的体能储备啊，这个技术是一方面，但是加不过体能特别好的嘉俊呢，平时进行田径训练本身也很好的运动啊基础。
0: 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上面就可以直接的看到了，比如说我一开始数据发现不好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及时叫停，我是及时来调整我的战术。那高毅给我讲讲刚才你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你的一个感受。
3: 是首先感觉因为只能看到大屏幕上的时间，然后没有看到奖评和那个就是配速，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对自己的划船的速度和那个节奏有点没把握好。
0: 嘉俊呢就干就完了使劲滑。
4: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尝试了一个3分钟非常累，所以我是一直就是保持一个平稳的节奏在滑。
0: 也就是有战术的是吗？那刚才呢其实呢我们也共同带大家体验了我们的数字划船机。那划船机呢，第一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啊，就可以锻炼我们浑身的一个肌肉。那第二点呢，加上数字之后呢，其实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学生，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初级的一个专业队，让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锻炼自己在划船机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数字体育潮，观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8: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9: 数字体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是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冲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津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跤坛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5: 注意啊，以后不许翻份儿啊，赢还难赢了，你还翻份儿？
6: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人家，人家不算你算谁？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是不是？一波一条不抓住赢啊。
5: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3: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5: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3: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7: 拿来光点啊，拿来个哎！
3: 在众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同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 与北京郊夸张洒脱的价值不同，天津郊走价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8: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9: 在北京当给他助阵了，大伙欢迎。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交坛的名师，他的交场设在地坛公园。
1: 别听脑袋，你们俩就
0: 京津交际出自同门，打根儿上起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2: 看他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3: 对，
2: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3: 对，
2: 老跟家里练没用，就得多健身手。
3: 对，
2: 你这玩儿多好啊！看看看这怎么样。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4: 大家伙儿，看你老少爷别介意，我们这摊是翻嘴。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4: 咱要再打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啊。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交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5: 全国第二，这女孩，这女孩摔好
6: 运了。这是国家柔道队的，我告诉你，
5: 这挺棒的，
6: 好多年不练了。
5: 对
7: 对，摔好极了。
8: 走，手拿住了，快腿，
9: 站高，站高，
8: 好，
10: 太好了，
11: 我们这闺女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12: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13: 摔！
6: 好，小伙子摔不过小闺女，你看见吗？这在哪看见跤？
11: 这是粗的，
14: 他不是粗，他不粗，
15: 他不这么练
14: 回的，
12: 别看。
8: 哪有
12: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8: 用佳慧，没事，倒就倒。
12: 好，
6: 这下还是在你妈养一面。
0: 9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10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16: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17: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16: 18斤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0: 左长宝的保明交社要参加比赛。

0: 找到王俊，帮忙一块组建队伍。
1: 就是给阿梦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
2: 啊？行，给阿梦打一个吧。
1: 他不接。
2: 哎，阿梦。
3: 这个
2: 好啊，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赖。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几点到家？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1: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2: 现在不行了。
1: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2: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
1: 感觉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2: 嗯。
1: 可猛，那是狠了。
3: 我下了班我都来。
2: 等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4: 把我也报了，
2: 把你也报上了。
4: 两人摔
2: 吗？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5: 干这个提前三两天活动。
4: 这哪子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带说，你给你报个名，咱们直接搞比赛去。
2: 这不先斩后奏吗？
4: 啊。
5: 行了，他去了人家了。说
4: 去吧。
2: 这是
4: 家长七楼七
2: 呗。嗯。
5: 俺们小姐听话。
1: 对，全
5: 大姐。大姐一管是不听话。
6: 他说的哪？
5: 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就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7: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5: 那还多吗？大姐，
6: 我听。
0: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5: 好点啊，阿蒙，快点撤梯。你看阿蒙练得比较到位吧，多年没练，他的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外边的，那外的，你别非得加回去精神头儿，锻炼。
0: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5: 你把地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着，攥
5: 着不让他。你是在秀秀这个手。照你比我善心的话，你能脚都打，上人家到这人。准备准备，打来着。
8: 我家好哟。
9: 大家欢乐，
8: 我家好哟。
0: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9: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0: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9: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泉，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泉从小很聪明，什么事一看就会。13就跟梅月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得很快。2年以后啊，梅月带他去三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县二楼扯淡。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0: 主要他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个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1: 就是。
2: 兄弟，
3: 咬
0: 了。周老，办事。
2: 你走点近。
0: 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
4: 接下来呢，有人记得这位前辈，应该。
0: 小的小，老的老，
5: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2: 老六现在是吧？有一个灯杆，就有一个脚铲，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了一块地方，那怕孬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人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练出我们那叫拜个师傅，难着了。这思维看着不难瞄的，根本连打你都不难你。
0: 要了不敢嘛，就不要。你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2: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撂跤，意思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时候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们行吗？玩的东西太多了。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0: 好了，
2: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耐闹毛病了。
6: 大声听真味，
0: 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7: 传承祖祖辈辈的
0: 一弯不拿头数啊，又是这么乱的，拿头数一点不乱，这个天线吧。
8: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9: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不花。
8: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10: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8: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1: 你真棒！
10: 啊，冠军在哪？
11: 全公园冠军。
2: 打球！
10: 几位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2: 爸爸！
11: 哎，对喽！
12: 真干净。
13: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是吧？
10: 那就不介绍了。
8: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10: 几位热情点儿，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1: 这不抢嘛跳跳。
10: 好吧，
11: 好，这把天儿，
10: 你看看，
11: 看着他头的，
10: 给了阳光，他灿烂了。
8: 每个跤场都有铁杆的跤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14: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15: 你看看，
16: 你这话说，
15: 这话说，你看，
14: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15: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那，
14: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吧？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11: 这叫什么？这叫
1: 血包
10: 袱。老几位好不好？好裤脏啊！
3: 我父亲就下午三四点钟，那个整车一拖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层，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抠饼，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一会儿越人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连着小旗儿。
10: 再上。
8: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傅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10: 对，切完了就切。
8: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16: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7: 这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8: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的。
16: 这都是原始没动静的东西，是吧？这是原始的，这是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建出来，养家糊口卖钱，不管了，拿纸。
8: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儿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板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9: 还有一点，
8: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胶场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
10: 分天，
8: 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20: 是你吗？
21: 不是，
20: 你到底是谁？
22: 我是阿蒙。
21: 是我给你吧？
20: 先回来，叫什么？
21: 是萌萌哒的吗？
22: 秋
21: 心萌。
8: 王佳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0: 下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1: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他，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机会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三个不知识，说个不好听，那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咬人吗？你就那个八旬活跃摔，那一出企业虫子倍儿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这。
2: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吗？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防跤，啊，有我最代表那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2: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3: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里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你得撂，来刺的你得吊，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刺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2: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4: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西儿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就往那跑，没有感情。
2: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0: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的项目，哪么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2: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5: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有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上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区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1: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0: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1: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卢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0: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2: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0: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1: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0: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1: 对，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留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0: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1: 对对对。
0: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0: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1: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0: 那张老师呢？
2: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它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领队它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去转换的。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0: 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2: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0: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1: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枪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0: 就相互伤害，
1: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卢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嘛。
0: 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1: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0: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了。
0: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1: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您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7轮，每一轮你都要 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0: 嗯，
1: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出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0: 嗯，
1: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0: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0: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0: 嗯，
2: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0: 嗯，
2: 然后后勤保障，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0: 嗯
2: 啊，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0: 嗯
2: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他是比较强的，他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0: 嗯，
2: 因为运动队他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0: 嗯，
2: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0: 嗯，
2: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0: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1: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0: 一大群人。
1: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0: 嗯，
1: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0: 嗯，
1: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0: 嗯，
1: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0: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1: 嗯，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0: 嗯，
1: 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
0: 嗯，
1: 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嗯，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
0: 嗯，
1: 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他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
0: 嗯，
1: 就去了，
0: 就算是顶班去的。
1: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0: 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1: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区一级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0: 嗯，
1: 朝阳那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
0: 嗯，
1: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0: 嗯，
1: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0: 嗯，
1: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0: 嗯，
1: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0: 嗯，
1: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 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

0: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1: 嗯，
0: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1: 嗯，
0: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项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1: 嗯，
0: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
1: 嗯，
0: 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嗯
0: 嗯，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嗯，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九八年的时候，
1: 嗯，
0: 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头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0: 嗯，专项能力健感好，稳定性强。
1: 嗯嗯，
0: 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0: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0: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四十人。
1: 嗯，
0: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0: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嗯
0: 嗯
1: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对对对，嗯，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1: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1: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1: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1: 嗯，
2: 那么在管理这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1: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1: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1: 嗯，
2: 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的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1: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1: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2: 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那个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2: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嗯，
2: 和北京市二零区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二零区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2: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2: 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2: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 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说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2: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卢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

0: 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0: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支箭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
1: 很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0: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0: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它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优秀的意识品质，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0: 对对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它
1: 不
2: 是单一的。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0: 这个就比较多了。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十万支箭那种累计，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校融合之路，那鲁城体校在体校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鲁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0: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

0: 专项训练了就。
1: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2: 对。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嗯，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卢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3: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我们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1: 嗯，
3: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如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0: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3: 对对对，
0: 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1: 嗯，
0: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3: 对对对，
0: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0: 吧，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的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3: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1: 嗯，
3: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3: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1: 嗯，
3: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1: 嗯，
3: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1: 嗯，
3: 如果能把他后面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呢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卢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红文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

0: 工作机制。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薪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1: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1: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0: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薪火义务职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

0: 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0: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遂溪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杰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杰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杰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杰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0: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0: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0000多人。
1: 20000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0: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3: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 舞台艺

0: 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万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1: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施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施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施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施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之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2: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利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4: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5: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鲜活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 《水浒传》，他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州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

0: 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穿过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品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品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嗯，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吧，书记？嗯，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瓦居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5: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需要

0: 党委始终高度重视司政科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司政科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政科教师队伍，不断提升作为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司政工作及司政科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四项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司政科教师，为司政科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司政科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司政科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司政科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司政科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司政科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司政科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1: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司政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0: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司政科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司政科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司政科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司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

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作，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

新诗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2: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3: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我的教学方法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然后的话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呢组成团队，

0: 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4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4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6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3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4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2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2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攀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要用我们的一个手固定住患儿的下颌骨，使他的头颈部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的给他翻身，使他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他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他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好的。再看第二项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4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吗？
2: 对。
1: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4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3连赞。拍背和吸痰，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叩击时叩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吗？
2: 好，
1: 再来一次，准备开始，1、2、3、4、5、6、7、8，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下，头皮静脉输液，静脉输液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3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评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4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第一小组，
3: 一定要沟通明确。
1: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3: 要及时沟通。
1: 要有准确及时的沟通。
3: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1: 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3: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1: 有效的沟通。4个小组组长讲得都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序的沟通，点赞。同样呢，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

0: 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1: 好。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知识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2: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3: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4: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检讨式的布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5: 上课
6: 起。
7: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7: 肺炎又下注了。
5: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7: 心肺复苏，心跳停止。
5: 对了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吸氧输液、心电监护。那现在呢，老师呢随机抽一组的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梦想组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8: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9: 我是角色 B， 负责海姆立克心肺。
10: 我是角色 C， 负责心脏骨骼呼吸、吸氧、心电监护。
11: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12: 我是角色 E， 负责吸痰。
13: 我是君君妈妈。
8: 好的，老师准备完毕。
5: 好的。
14: 宝宝，妈妈为你梳虎虎，今天虎虎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还咯咯咯的笑呢。你再吃一口，来啊，宝宝，宝宝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呛到了？宝宝，宝宝你怎么了？医生，医生快来啊！君君你怎么了？君君，君君你快醒醒！
9: 那我来检查一下，
14: 被呛住了，你要救救他呀！君君，君君
9: 那应该我在医院抢救，
15: 马上
9: 来，
15: 我
9: 们立刻把君君抢救。
14: 不是什么，你应该救救他，
8: 抢救了，
14: 应该救救他。
8: 好了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了，尽快休息一下。
9: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右海位复苏，一二三四五，宝宝面色青紫，啊，痰鸣明显。
8: 准备用吸痰用物。
9: 说吧。气瓶一，气瓶二，气瓶三，气瓶四，气瓶五，气瓶六，宝宝心跳搏动丧失，儿童呼吸力丧失，请学 AED 和急救设备。
16: 说吧。
8: 双联心肺复苏。第一，脉冲吧。
9: 一循环，一循环，三

0: 起到101-102-103
1: 哎呀，频率很好，继续保持。
0: 再跟一次性吹气，它就会往好的之内吸过气。102-103插入深度10厘米，吸入1毫升，把这种弹性拉完毕。再循环01-02-03-04-05。2526-2730，开放气道101-102-103-101-102-103，四循环01-02-03-04。
1: 加快键真的很好，
0: 收到，会变换完好的之内。
1: 哎呀，你很好，继续保持。
0: 25-26-27-28-29-30，再跟开放气道101-102-103-101-102-103，五循环，加变节奏慢，701-702-703-704-705，1706，后方情况如何恢复？
1: 第几年新间歇护，吸氧1到2毫升每分，
0: 收到。吸氧面罩在小期内可以使用，加氧量保持1到2升每分，左手中线立肋间，左手中线一键呼数，右手中线立肋间，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活页式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3: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4: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硕系，性命相托，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验出来。
5: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1:1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6: 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习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叙事结合或者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1-2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4: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

0: 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整个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划船机在数字方面的一个使用情况。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有请石老师。石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石帅。
0: 好，有请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吴定芬。
0: 两位老师今天呢，就要跟我们具体来讲讲这数字划船机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它的用法呢？我们先问一下石帅老师吧。石老师，其实划船机呢，现在我们的普及面已经非常广了。那划船机最早它是适用于哪些领域呢？
1: 划船机呢，其实是我们赛艇运动项目衍生过的一个陆上机器，它所有的动作和这个基础呢，都是以服务赛艇为主的。那现在呢，它不光是专业赛艇运动员用，然后我们民间很多的这个学校、健身房、家庭、办公室都可以应用。
0: 嗯，它会锻炼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1: 赛艇这个划船机呢，是一个全身运动，基本上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
0: 我知道呢，我们北京大学呢，其实在这个方面一直有很深的一个研究啊。那数字划船机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性啊，或者是参与度等方面？
3: 我们很直观的能看到我们锻炼的信息的反馈，给用户带来很直观的一个激励啊，能够持续很轻松的滑行。
0: 今天呢，我们两位教练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那究竟数字划船机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赶紧请出我们的两位挑战者。
1: 在进行划船机训练呢，我先带两位选手做一下关节操啊，防止我们在运动中受伤。我们从上到下的坐下，因为赛艇是全身运动。然后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很简单，第一个前后左右，好吧？双脚跨立啊，来，预备，1、2、3、4、5、6、7、8，2、2、3、4、5、6、7、8，好 ，OK。那我们赛艇活动中呢，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支撑点。那像我们要做一个转体啊，双脚跨立，然后双手平举啊，攥拳不攥拳都可以，然后做左右旋转。来，预备，1、2、3、4、5、6、7、8，2、2、3、4、5、6、7、8 ，OK。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下膝盖的啊，双腿并拢，膝盖前后动，不要左右啊。来，准备，1、2、3、4、5、6、7、8，2、2、3、4、5、6、7、8。好，那我们双手交叉，把我们的收脚腕同时活动一下，再从右到左。好，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0: 那刚才呢，两位我们的体验者已经来了之后呢，感觉两位很专业呀，是之前一直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4: 我是北京大学普通生赛艇代表队的队员。
0: 我已经很厉害了啊，北京大学真是人才辈出啊。你呢？
5: 我其实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但是我对水上项目一直都很感兴趣。
0: 啊，也有很多转行过来的，没有关系。我们地上跑得快，我们说明水里跑得更快，是吗？
1: 对。
0: 那个高毅要不要直接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划船机？
4: 好的。嗯。
1: 你可以先调一下斜孔，斜的位置，
0: 这个划船机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划船机不太一样？
1: 基本是一样的，基本上跟我们专业队用的很像，它主要是有这个斜板、滑座、风机、风阻、机头组成的，还有那个表，还有我们的桨把。那我们最需要先做第一步就是它其实这个斜板上那个斜要调一个自己合适的。
0: 好，我们就可以先来试一下啊，
1: 你看高毅拉的这个整个过程，从我们的腿、腰背、手臂都在参与，对吧？
0: 就包括像我们想您刚才说到的用到的一些地方，
1: 对，全身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
0: 高毅，你刚才说你是北京大学普通的赛艇队的是吗？
4: 是的。
0: 那平时你们去做这种划船机的运动吗？
4: 会做。我们因为只有周六周日才会进行水上训练，所以平常周中的时候都在学校进行划船机的训练。
0: 好，那个吴老师他们就是像普通赛艇队的，他们会来到咱们这个场地进行一些联合练习吗？
3: 也会有，包括赛艇、游泳以及其他的项目，包括羽毛球，他们都过来。
0: 游泳也要来进行这样的划船机训练吗？
3: 他会进行手臂，然后我们的躯干的这个核心力量的训练。
0: 那刚才吴老师提到这个游泳要来，然后赛艇要来，还有其他项目来锻炼哪里？
1: 其实我们这个赛艇呢，它是一个有氧运动，包括它对身体的这种核心支撑力量要求非常高。那其实对我们这种 耐力型项目的，或是需要练心肺项目的这种，都可以去参与这项运动。
0: 嗯，我看高毅已经在里面缓缓的开始，是不是很累啊？
4: 还有点累，
0: 还有点累是吧？那我们换一个人，我们让女士稍微休息休息。来，佳俊，你来试一下。你看，其实像高毅呢，他本身呢，他是属于一个半专业型选手了，对吧？所以他的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于比较规范的。
1: 对，对，因为就经过训练呢，他知道我们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发力的技术啊、节点呀、都掌握的比较好的，还是。
0: 那对于佳俊来说，他刚才他说他是一个田径爱好者或者田径运动员，你要不这样，你直接跟佳俊来说一下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运动损伤。
6: 对。
1: 上来以后，我们要整个身体要特别放松一些，就做一个自然支撑就行了，不用绷得太紧，也不要塌得太松，对吧？然后第一步从准备姿势，腿蹬直啊，自然蹬直。身体前倾15度就 OK 了啊，手臂自然伸直，对吧？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准备姿势好了以后，我们按照三步啊，按照三步来学习一下啊划船机的动作啊。第一步叫回桨，对吧？一回上去，大小腿折叠，手让桨把带着走，对，很好啊。到小腿垂直地面90度，身体保持前倾，手臂保持自然伸直。那第二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发力了，发力的时候先蹬腿。低腰背支撑住啊，这儿很自然的挂力，手臂自然挂力就行了。到当你的桨把快到膝盖上方的时候，加入倒体屈臂，后倒15度就 OK 啊。来，二，拉到我们身体啊前方啊，到我们心窝的高度啊，到我们心窝的高度。然后我们有这个第三步，就回到那个触手复位的准备姿势，腿不要动。对，三 ，OK 啊。我们就记住这三个动作就可以了。我们先按照一二三来做几遍啊。一，对，往上收。二，三，很好。一，二，

0: 三、一、二，哎，手上自然的握住就好了。三，对，手臂是很自然放松的啊。再来两次啊，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把这个，因为赛艇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我要把二三步合并啊，这样就剩一二啊，一二。那三，我喊二的时候直接到这儿停就可以了。好，一、二、一、二，啊，很好啊，一、二，手臂放松，对，手臂很放松啊，回的时候很放松，一、二。好，我们再完整做两次啊，一、二、一、二。好，那我们最终完成一步啊，最终完成一步，我喊一，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就是一个完整的赛艇的一桨啊，一、一、一。一，哎，想着我们的步骤啊，很自然的按照每一个步骤连贯的去做就可以了啊。我们做两次，一，注意动作顺序，对，不着急啊。我们现在先不要力量，一定要正确的动作顺序。记得腰部支撑，先把身体蹬出来，最后一次。OK， 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做滑动的过程是很放松、很慢的，然后身体支撑住，到了后端，到了我们发力的时候啊，蹬着身体往外走，不要先去抬肩，抬肩是错误的啊。低腰这支撑住，蹬着身体往后走就行了，好吧？你可以拉两脚试一下，不用太猛，不用太猛，照前端挂上力就可以了啊。它是一个持续加速过程啊，不用猛发力，来走。OK， 好一些，再走。啊，对，好，可以了，啊，已经越来越好了。
1: 石老师，这个划船机呢，其实是不是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0: 对，它是需要一定协调性的，啊。它是每，比如说我们这个看似刚才我们三步的时候，每一个动作有先后顺序，但是拉到后边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啊，就看着是一个很连贯的动作。但是这个连贯呢，又需要协调性。比如说他腿去的时候，手臂是直的；腿蹬直了，手臂又是弯的，啊，需要我们个人有一些这个，也对我们的协调性也很好。
1: 那吴老师，刚才其实我们在看那个高一座的时候的，我在想，我说这个好简单呀，这个是一拉不就行了吗？但是呢，刚才在嘉俊座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平时就是我们在进行上课的时候，因为你也面对了很多这种普通的学生嘛，那他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划船机学习的时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一堂课的时间，大家基本可以掌握动作没问题。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没有太多的运动基础的同学呢，我们要充分的准备活动，然后呢，对于这个设备的分组，我一般来说刚开始会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降低难度要求以避免受伤，然后呢充分的做一些拉伸。哦，
1: 所以说也挺难为嘉俊的，一上来就开始和那个半专业的选手就开始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嘉俊没事，你可以先练一练，然后一会儿呢，等你练会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赛，然后前面再给你放点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画面，是不是？那行，那嘉俊你先练着，我们在旁边先为你加油鼓劲儿，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石老师呢已经带我们的两位挑战者呢进行了热身，并且呢学习了基础的划船机的一些使用方法。接下来吴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数字划船机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1: 好的，这个数字划船机针对于我们平时的赛艇来说啊，它进行简化，没有比如说前面的安全球啊等等一些其他设备就没有了，只剩下最

0: 核心的部件、
1: oh.
0: 啊，这样呢，可能在形式上面、这个外观上面变化比较大，
1: 对，
0: 但是它实际的锻炼效果呢，其实，应该说不会差。
1: 它保留了最核心的内容。
0: 啊、对对对对、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设备它适合于不同的分组，啊，不同分组给提供的这个阻力啊，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很直观的反馈，这样呢。有更多的用户，从小孩到离退休，他都可以玩。然后体力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开到，比如说这个阻力可以开到更大，开到十级。然后呢，一般用户开到五级，小孩来开到二级、三级进行体验都可以。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体验者他的一个身体素质进行这方面的调控。
0: 是的，嗯。
1: 哦，那这个数字划船机，你看，其实我们普通的划船机也有这样的一个分组吧？嗯，那这是数字划船机，它还会加入到哪一些不同的？
0: 更多的是一些互动的元素，啊，能够直观的反馈它的数据。然后呢，尤其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数据来调整自己的体力分配。
1: 啊、哦，也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平时一样，我完成多少组，然后进行这样的锻炼，我也就是上面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数据，我去看，比如说我滑行了多少米，然后我现在的心率是多少，我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速度，这些都可以来比较直观的看到吗？
0: 对，为自己的体力分配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
1: 那吴老师呢？您在北京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课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教学了。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您觉得学生们使用这个，它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呢？
0: 应该说整个上课的氛围会变得好很多，然后同学们有很多的交流互动，整个课堂是特别嗨的状态。要是以往可能就是要同学们，很刻苦的练习，大家是一直在对抗，可能就是比较这个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啊，比较紧张或者比较很努力，甚至比较狰狞的状态。现在呢，大家一片祥和，一直在玩，很开心的去锻炼、嗯。
1: 那学生有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中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畅想呀，包括对于这个数字设备，他们也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呢。
0: 是的，我们同学们都非常活跃，因为我们考核的形式就是自己想办法组成团队去开发新的项目，于是他们也会提出来，比如说这个活动的频次啊、频率啊等等一些新的参数啊、可视化的界面啊怎么去优化呀、以及有新的场景产生，所以他们也会提出很多的借鉴，然后呢也同学也参与到开发当中来。
1: 好了，刚才听吴老师说了这么多啊，你俩你看啊，刚才石老师已经教会了你们基础的一些方法了，现在吴老师呢又把这个设备给大家来说一下了，那想不想赶紧的来体验一下？那要高一还是先来吧？
2: 啊，那毕竟是高一，他是专业选手嘛。
1: 来看一下专业的测评。

0: 哇，很棒！感觉你很累的样子啊。
1: 确实有点累。
2: 那嘉俊到你挑战了，你要不要挑战一个三分钟？
0: 我还是算了吧，专业队都这么累，我还是挑战个一分钟吧，体验一下。
2: 好的，那你就挑战一个一分钟吧，加油！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有热身，还有就是他们去详细的了解我们的数字滑转距的一些使用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两人的小 PK 赛了。我先请两位老师大胆的预测一下啊，石老师先说，如果他们两个进行比赛的话，你觉得谁会获胜？
1: 啊，我支持高毅，因为高毅毕竟是做过一定训练了嘛，他可能在这个技术上会更好一些。
0: 好，那吴老师呢？
2: 我看好佳俊。
0: 哦，为什么啊？因为他腿长是吗？
2: 我看他这个整个的体格，就经过田径训练，他体能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是他的优势。
0: 哦，是吗？那说实话呢，我也支持高毅，因为高毅呢，我觉得首先这个动作要领特别好，对不对？而且是人美心善，咱不能佳俊长得帅，咱就支持他，好不好？所以呢，来支持高毅，
3: 加油，
0: 支持高毅，高毅你要加油啊，好不好？来，
4: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两位呢，就开始你们的比赛吧，来，加油！
5: 参赛者在比赛开始前需要坐在设备上，双手抓握滑转器手柄，但不得将手柄从卡槽拔出。做好比赛准备工作，听到开始信号方可开始比赛。比赛时间为1分钟，根据划船距离确定成绩。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的两位进行比赛了，结果这个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本来以为高一的会遥遥领先，但是没想到嘉俊的成绩会非常的不错。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最后的一个情况。
1: 好，从我们画面显示来看，一号选手高一，他的速率啊，基本是保持在5.36，那每小时，5.36公里每小时。这个二号选手嘉俊呢，是保持在6.33公里每小时左右。那么最后的成绩呢？一号选手花了477.3米，二号选手花了546米，祝福你们。
0: 嗯，好，祝贺啊！那刚才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啊，但是从里面会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划船机方面呢，并不是你是熟练手就可以遥遥领先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情况。
2: 嗯，有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在第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高毅呢，他是挑战了一个更长、强度更高的距离。我们嘉俊呢，他选择了一个1分钟啊，前期的一个体能储备上有一点差距。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这个嘉俊对于动作的熟练，他这个本身就是有这个体育专项训练的，他的体能也男士的体能也发挥上来的啊。当到他们两个人比赛的时候呢，高毅的强度降下来了，然后呢，嘉俊反而越来越熟练的，力量用得越来越好了。
0: 嗯，这个可能跟自身的能力素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这个数字的划船机呢，是不是就可以恰恰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啊，或者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测？
1: 是的，这个项目可以很好的反馈选手的体能状况。
0: 从刚才的这个数字方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发力的技巧，刚才讲我们怎么样全身协同的发力，以及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先后发力的顺序的

0: 贯性，它的协调能力。再一个呢是基础的体能储备，啊，这个技术是一方面，但是加不过体能特别好的，加俊的平时进行田径训练本身也很好的运动，啊，基础。
1: 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上面就可以直接的看到了，比如说我一开始数据发现不好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及时叫停，我是及时来调整我的战术。那高毅给我讲讲刚才你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你的一个感受。
2: 是首先感觉因为只能看到大屏幕上的时间，然后没有看到奖评和那个就是配速，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对自己的划船的速度和那个节奏有点没把握好。
1: 嘉俊呢就干就完了使劲滑。
3: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尝试了一个三分钟非常累，所以我是一直就是保持一个平稳的节奏在滑。
1: 哦，也就是有战术的是吗？啊，那刚才呢其实呢我们也共同带大家体验了我们的数字划船机。那划船机呢，第一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啊，就可以锻炼我们浑身的一个肌肉。那第二点呢，加上数字之后呢，其实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学生，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初级的一个专业队，让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锻炼自己在划船机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数字体育潮，观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8: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9: 数字体育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的啊？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

0: 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

0: 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五个专业群、七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

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

0: 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六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五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

0: 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

0: 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巨神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巨神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巨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专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

0: 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 90% 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

0: 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1: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0: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准，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1: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0: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

0: 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队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

0: 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

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上午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1: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8: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呢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8: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12: 早上好。
13: 早。
12: 早上好。
4: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8: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

0: 安排在上午二三节课之间的，那么四五六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2: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龙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哦，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的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个手对下，一个照跟，开十二人和黄衣阵组做得很好啊。
2: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2: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呢，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写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2: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 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常课坚持外，还有20多种

0: 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萨瓦，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2: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3: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4: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5: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三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你是想搞双循环？
0: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
7: 哎，连贯一点，避免跑到标筒啊。
0: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2: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的把它常态化打造。

0: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1: 我们以五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2: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1: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0: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1: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0: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1: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0: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

0: 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1: 左脚现在右脚，让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2: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3: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4: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齿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上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2: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2: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2: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6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2: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2: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2: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2: 那张老师呢？
1: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

0: 应对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它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
1: 嗯，
0: 领队它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去转换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1: 哦，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0: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
1: 嗯，
0: 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1: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2: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了2年，2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像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1: 就相互伤害，
2: 对就会有影响，
1: 嗯，
2: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1: 嗯，
2: 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嘛。
1: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2: 对对对。
1: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2: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1: 嗯，
2: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1: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2: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嗯，
2: 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7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1: 嗯，
2: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2: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是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1: 嗯，
2: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0: 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1: 嗯，
0: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1: 嗯，
0: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然后后勤保障，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些工作还是比较重的，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他是比较强的，他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运动队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它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是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
1: 一
0: 运动
1: 大
0: 员。
1: 群人。
0: 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芦城现在这个基地。当时芦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他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 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89年的时候，等于区一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朝阳那个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项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10年，98年的时候，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市运会里头了，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专项能力、健感好。稳定性强，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10届世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3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了12年的专项训练。

0: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那么在管理这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儿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给他营造比较就是说。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0: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儿。这三块牌儿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7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7中学，就是初中。完成9年制这种义务教育，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说更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
2: 比
0: 赛
2: 赛，
0: 吧，竞技赛事。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北京市鹿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从建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4、第7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完了，全运会金牌2枚，全运会银牌3枚，全运会铜牌2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她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李佳曼呢，通过这10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啊，建制数在10万支箭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合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这个累加量真
1: 这
2: 的
1: 是一
2: 真的
1: 个
2: 很
1: 很
2: 大，
1: 可怕的量。
2: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2: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

0: 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1: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0: 嗯，
1: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七八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七八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0: 嗯，
1: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0: 嗯。
1: 它会有一个过程，
0: 嗯，
1: 啊，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0: 嗯，
1: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0: 嗯，
1: 优秀的意识品质，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0: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1: 对对对
2: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0: 嗯，
2: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嗯，
2: 它不是单一的。
0: 嗯，
2: 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0: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1: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0: 嗯，
1: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0: 嗯，
1: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十万支箭那种累计，
0: 嗯，
1: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教融合之路，那卢城体校在体教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卢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1: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0: 嗯
2: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0: 嗯，
2: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0: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1: 对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0: 嗯，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卢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1: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0: 嗯
1: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如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2: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1: 对对对，
2: 后顾之忧。运动员退役之后，
0: 嗯，
2: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1: 对对对。
2: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0: 脱节
2: 吧。
1: 对对对对，
2: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的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1: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0: 嗯，
1: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

0: 更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0: 这个学校设立了一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1: 嗯，
0: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1: 嗯，
0: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能把他后面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鹿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

城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0: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供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1: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哈，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4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4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4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封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封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U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

0: 还是端到端的联通能力。刚才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啊，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
1: 嗯，
0: 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啊。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啊。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2: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那么，然后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3: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1: 嗯，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3: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

0: 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持效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责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1: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产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产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3: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

0: 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其实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练，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
0: 对，
1: 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3: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4: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3: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1: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5: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 教学课堂

0: 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四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1: 校中场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2: 啊，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0: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新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0: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

0: 的精彩篇章。
1: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

0: 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3: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2: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4: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2: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5: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6: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

0: 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两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减轻了我们的劳力，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3: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4: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5: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

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隐患。

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

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望月来，灿若星辰。

0: 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划船机在数字方面的一个使用情况。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有请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石帅。
0: 好，有请吴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吴定芬。
0: 两位老师今天呢，就要跟我们具体来讲讲这数字划船机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它的用法呢？我们先问一下石帅老师吧。石老师，其实划船机呢，现在我们的普及面已经非常广了。那划船机最早它是适用于哪些领域呢？
1: 划船机呢，其实是我们赛艇运动项目衍生过的一个陆上机器，它所有的动作和这个基础呢，都是以服务赛艇为主的。那现在呢，它不光是专业赛艇运动员用，然后我们民间很多的这个学校、健身房、家庭、办公室都可以应用。
0: 嗯，它会锻炼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1: 赛艇这个划船机呢，是一个全身运动，基本上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
0: 我知道呢，我们北京大学呢，其实在这个方面一直有很深的一个研究啊。那数字划船机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娱乐性啊，或者是参与度等方面？
3: 我们很直观的能看到我们锻炼的信息的反馈，给用户带来很直观的一个激励啊，能够持续很轻松的滑行。
0: 今天呢，我们两位教练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那究竟数字划船机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来赶紧请出我们的两位挑战者。
1: 在进行划船机训练呢，我先带两位选手做一下关节操啊，防止我们在运动中受伤。我们从上到下的做下，因为赛艇是全身运动。然后我们先从头部开始，很简单，第一个前后左右，好吧？双脚跨立啊，来，预备，1、2、3、4、5、6、7、8，2、2、3、4、5、6、7、8，好 ，OK。那我们赛艇活动中呢，腰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支撑点。那像我们就做一个转体啊，双脚跨立，然后双手平举啊，攥拳不攥拳都可以，然后做左右旋转。来，预备，1、2、3、4、5、6、7、8，2、2、3、4、5、6、7、8 ，OK。下一个动作呢，我们做一下膝盖的啊，双腿并拢，膝盖前后动，不要左右啊。来，预备，1、2、3、4、5、6、7、8，2、2、3、4、5、6、7、8。好，那我们双手交叉，把我们的收脚腕同时活动一下，再从右到左。好，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
0: 那刚才的两位我们的体验者已经来了之后呢，感觉两位很专业呀，是之前一直在从事这项运动吗？
4: 我是北京大学普通生赛艇代表队的队员。
0: 我已经很厉害了啊，北京大学真是人才辈出啊。你呢？
5: 我其实是一名田径运动员，但是我对水上项目一直都很感兴趣。
0: 啊，也有很多转行过来的，没有关系。我们地上跑得快，我们说明水里跑得更快，是吗？
5: 对。
0: 那个高毅要不要直接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划船机？
4: 好的。嗯。
1: 你可以先调一下斜孔，斜的位置，
0: 这个划船机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划船机不太一样？
1: 基本是一样的，基本上跟我们专业队用的很像，它主要是有这个斜板、滑座、风机、风阻、机头组成的，还有那个表，还有我们的桨把。我们最需要先做第一步就是它其实这个斜板上那个斜要调一个自己合适的。
0: 好，我们就可以先来试一下啊，
1: 你看高毅拉的这个整个过程，从我们的腿、腰背、手臂都在参与，对吧？

0: 就包括像我们想您刚才说到的用到的一些地方，
1: 对，全身80%以上的肌肉都能参与进来。嗯，
0: 高颖，你刚才说你是北京大学普通的赛艇队的是吗？
2: 是的。
0: 那平时你们去做这种划船机的运动吗？
2: 会做。我们因为只有周六周日才会进行水上训练，所以平常周中的时候都在学校进行划船机的训练。
0: 那个吴老师他们就是像普通赛艇队的，他们会来到咱们这个场地进行一些联合练习吗？
3: 也会有，包括赛艇、游泳以及其他的项目，包括羽毛球，他们都过来。
0: 游泳也要来进行这样的划船机训练吗？
3: 他会进行手臂，然后我们的躯干的这个核心力量的训练。
0: 那刚才吴老师提到这个游泳要来，然后赛艇要来，还有其他项目来锻炼哪里？
1: 其实我们这个赛艇呢，它是一个有氧运动，包括它对身体的这种核心支撑力量要求非常高。那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耐力型项目呢，或者是需要练心肺项目这种，都可以去参与这项运动。
0: 我看高毅已经在里面缓缓的开始，是不是很累啊？
2: 还有点累
0: 是吧？那我们换一个人，我们让女士稍微休息休息。来，佳俊，你来试一下。你看，其实像高毅呢，他本身呢，他是属于一个半专业型选手了，对吧？所以他的动作我觉得还是相对于比较规范的。
1: 对，对，因为就经过训练呢，他知道我们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发力的技术啊、节点呀、都掌握的比较好的，还是。
0: 那对于佳俊来说，他刚才说他是一个田径爱好者或者田径运动员，你要不这样，你直接跟佳俊来说一下这个动作，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运动损伤。
4: 对，
1: 上来以后我们要整个身体要特别放松一些，就做一个自然支撑就行了，不用绷得太紧，也不要塌得太松，对吧？然后第一步从准备姿势，腿蹬直啊，自然蹬直，身体前倾15度就 OK 了啊，手臂自然伸直，对吧？这是第一步，这是我们的准备姿势。准备姿势好了以后，我们按照三步啊，按照三步来学习一下啊划船机的动作啊。第一步叫回桨，对吧？一回上去，大小腿折叠，让桨把带着走，对，很好啊。到小腿垂直地面90度。身体保持前倾，手臂保持自然伸直。那第二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发力了。发力的时候先蹬腿，低腰背支撑住啊，这儿很自然的挂力，手臂自然挂力就行了。当你的桨把快到膝盖上方的时候，加入倒体屈臂，后倒15度就 OK 啊。来，二，拉到我们身体啊前方啊，到我们心窝的高度。然后我们有这个第三步，就回到那个触手复位的准备姿势，腿不要动，对，三 OK 啊，我们就记住这三个动作就可以了。我们先按照一二三来做几遍啊，一，对，往上收，二，三，很好，一，二，三，一，二，手上自然的握住就好了。三，对，手臂是很自然放松的啊。再来两次啊，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把这，因为赛艇是一个连贯的动作，我要把二三步合并。啊，这样就剩一二啊，一二，那三我喊二的时候直接到这儿停就可以了。好，一、二、一、二，啊，很好啊，一、二，手臂放松，对，手臂很放松啊，回的时候很放松，一、二，好，我们再完整做两次啊，一、二。一、二，那我们最终完成一步啊，最终完成一步，我喊一，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就是一个完整的赛艇的一桨啊，一、一、一、一。想着我们的步骤啊，很自然的按照每一个步骤连贯的去做就可以了啊。我们做两次，一，注意动作顺序，对，不着急啊。我们现在。

0: 先不要力量，一定要正确的动作顺序。记得腰部支撑，先把身体蹬出来，最后一次。OK， 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啊。收滑动的过程是很放松、很慢的，然后身体支撑住，到了后端，到了我们发力的时候啊，蹬着身体往外走，不要先去抬肩，抬肩是错误的啊。低腰这支撑住，蹬着身体往后走就行了，好吧？你可以拉两脚试一下，不用太猛，不用太猛，照前端挂上力就可以了啊。它是一个持续加速过程啊，不用猛发力，来走。OK， 好一些，再走。啊，对，好，可以了，已经越来越好了。
1: 石老师，这个划船机呢，其实是不是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
0: 对，它是需要一定协调性的，它是每，比如说我们这个看似刚才我们三步的时候，每一个动作有先后顺序，但是拉到后边的时候，就像他们一样，就看着是一个很连贯的动作。但是这个连贯呢，又需要协调性。比如说他腿去的时候，手臂是直的；腿蹬直了，手臂又是弯的，需要我们个人有一些这个，也对我们的协调性也很好。
1: 吴老师，刚才其实我们在看那个高一座的时候的，我在想，我说这个好简单呀，这个是一拉不就行了吗？但是呢，刚才在嘉俊座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平时就是我们在进行上课的时候，因为你也面对了很多这种普通的学生嘛，那他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划船机学习的时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一堂课的时间，大家基本可以掌握动作没问题。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没有太多的运动基础的同学呢，我们要充分的准备活动，然后呢，对于这个设备的分组，我一般来说刚开始会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降低难度要求以避免受伤，然后呢充分的做一些拉伸。
1: 所以说也挺难为嘉俊的，一上来就开始和那个半专业的选手就开始了，对吧？
0: 对。
1: 嘉俊没事，你可以先练一练，然后一会儿呢，等你练会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还可以进行一个比赛，然后前面再给你放点这个有意思的一些画面，是不是？那行，那嘉俊你先练着，我们在旁边先为你加油鼓劲儿，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石老师呢已经带我们的两位挑战者呢进行了热身，并且呢学习了基础的划船机的一些使用方法。接下来吴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数字划船机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1: 好的，这个数字划船机针对于我们平时的赛艇来说啊，它既然简化，没有比如说前面的安全球啊等等一些其他设备就没有了，只剩下最核心的部件啊，这样呢可能在形式上面啊，这个外观上面变化比较大，但是它实际的锻炼效果呢其实应该说不会差，
0: 它保留了最核心的内容。
1: 对对对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设备它适合于不同的分组啊，不能分组给提供的这个阻力啊，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很直观的反馈，这样呢有更多的用户从小孩到离退休他都可以玩，然后体力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开到比如说这个阻力可以开得更大，开到10级，然后呢一般用户开到5级，小孩来开到2级3级进行体验都可以。
0: 好，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体验者他的一个身体素质进行这方面的调控。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数字划船机你看其实我们普通的划船机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阻吧，那这是数字划船机它还会加入到哪一些不同呢？
1: 更多的是一些互动的元素啊，能够直观地反馈它的数据，然后呢尤其在比赛的时候我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数据来调整自己的体力分配
0: 啊，也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平时一样我完成多少组然后进行这样的锻炼，我也就是上面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数据我去看，比如说我滑行了多少米，然后我现在的心率是多少，我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速度，这些都可以来比较直观的看到吗？
1: 对，为自己的体力分配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
0: 那吴老师呢，您在北京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课程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教学了，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您觉得学生们使用这个它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呢？
1: 应该说整个上课的氛围会变得好。

0: 好很多，然后同学们有很多的交流互动，整个课堂是特别嗨的状态。要是以往可能就是要同学们很刻苦的练习，大家是一直在对抗，可能就是比较这个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啊，比较紧张或者比较很努力，甚至比较狰狞的状态。现在呢，大家一片祥和，一边在玩，很开心的去锻炼。
1: 那学生有没有在上课的过程中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畅想呀，包括对于这个数字设备，他们也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呢？
0: 是的，我们同学们都非常活跃，因为我们考核的形式就是自己想办法组成团。对，去开发新的项目，于是他们也会提出来，比如说这个活动的频次啊、频率啊等等一些新的参数啊、可视化的界面啊怎么去优化呀、以及有新的场景产生，所以他们也会提出很多的借鉴，然后呢也同学也参与到开发当中来。
1: 好了，刚才听吴老师说了这么多啊，你俩你看啊，刚才石老师已经教会了你们基础的一些方法了，现在吴老师呢又把这个设备给大家来说一下了，那想不想赶紧的来体验一下？那要高一还是先来吧，
2: 那毕竟是高一，他是专业选手嘛。
1: 来看一下专业的测评。

0: 哇，很棒！感觉你很累的样子啊。
1: 确实有点累。
2: 那嘉俊到你挑战了，你要不要挑战一个3分钟？
0: 我还是算了吧，专业队都这么累，我还是挑战个1分钟吧，体验一下。
2: 好的，那你就挑战一个1分钟吧，加油！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有热身，还有就是他们去详细的了解我们的数字滑展具的一些使用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两人的小 PK 赛了。我先请两位老师大胆的预测一下啊，石老师先说，如果他们两个进行比赛的话，你觉得谁会获胜？
1: 啊，我支持高毅，因为高毅毕竟是做过一定训练了嘛，他可能在这个技术上会更好一些。
0: 好，那吴老师呢？
2: 我看好佳俊。
0: 哦，为什么啊？因为他腿长是吗？
2: 我看他这个整个的体格，就经过田径训练，他体能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是他的优势。
0: 哦，是吗？那说实话呢，我也支持高毅，因为高毅呢，我觉得首先这个动作要领特别好，对不对？而且是人美心善，咱不能佳俊长得帅，咱就支持他，好不好？所以呢，来来支持高毅，
3: 加油！
0: 支持高毅，高毅你要加油啊，好不好？来，
4: 好的，
0: 好的，那我们的两位呢就开始你们的比赛吧，来加油！
5: 参赛者在比赛开始前需要坐在设备上，双手抓握滑转器手柄，但不得将手柄从卡槽拔出，做好比赛准备工作，听到开始信号方可开始比赛，比赛时间为1分钟，根据划船距离确定成绩。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我们的两位进行比赛了，结果这个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本来以为高一的会遥遥领先，但是没想到嘉俊的成绩会非常的不错。老师给我们公布一下最后的一个情况。
1: 好，从我们画面显示来看，一号选手高一，他的速率啊，基本是保持在5.36，那每小时，5.36公里每小时。这个二号选手嘉俊呢，是保持在6.33公里每小时左右。那么最后的成绩呢？一号选手划了477.3米，二号选手划了546米，祝福你们。
0: 嗯，好，祝贺啊。那刚才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游戏啊，但是从里面会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划船机方面呢，并不是你是熟练手就可以遥遥领先的。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刚才这个情况。
2: 嗯，有两个方面吧。第一就是，在第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高毅呢，他是挑战了一个更长、强度更高的距离。我们嘉俊呢，他选择了一个1分钟啊，前期的一个体能储备上有一点差距。第二个呢，就是随着这个嘉俊对于动作的熟练，他这个本身就是有这个体育专项训练的，他的体能也男士的体能也发挥上来的啊。当到他们两个人比赛的时候呢，高毅的强度降下来了，然后呢，嘉俊反而越来越熟练了，力量用得越来越好了。
0: 嗯，这个可能跟自身的能力素质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这个数字的划船机呢，是不是就可以恰恰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啊，或者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测？
1: 是的，这个项目可以很好的反馈选手的体能状况。
0: 从刚才的这个数字方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发力的技巧，刚才讲我们怎么样全身协同的发力，以及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先后发力的顺序的连贯性，它的协调能力。再一个呢，是基础的体能储备啊，这个技术是一方面，但是加不过体能特别好的嘉俊的平时进行田径训练本身也很好的运动基础。
0: 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上面就可以直接的看到了，比如说我一开始数据发现不好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及时叫停，我是及时来调整我的战术。那高毅给我讲讲刚才你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你的一个感受。
3: 是，首先感觉因为只能看到大屏幕上的时间，然后没有看到奖评和那个就是配速，所以就是感觉自己对自己的划船的速度和那个节奏有点没把握好。
0: 嗯，嘉俊呢，就干就完了，使劲滑。
4: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尝试了一个3分钟，非常累，所以我是一直就是保持一个平稳的节奏在滑。
0: 哦，也就是有战术的是吗？啊，那刚才呢，其实呢，我们也共同带大家体验了我们的数字划船机。那划船机呢，第一，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点啊，就可以锻炼我们浑身的一个肌肉。那第二点呢，加上数字之后呢，其实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学生，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初级的一个专业队，让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来锻炼自己在划船机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数字体育潮，观众朋友，我们在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6: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7: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8: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9: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0: 数字体育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

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

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

0: 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投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1: 那我们这个专业学院，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4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4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4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分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分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尤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

0: 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2: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
1: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3: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1: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3: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1: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

0: 占性，提前布局吧。
1: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厂务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厂务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厂务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厂务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0: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2: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 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

0: 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嗯，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
0: 对，
1: 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3: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4: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3: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1: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5: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

0: 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1: 效忠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2: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0: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新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0: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2: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0: 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2: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1: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3: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4: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5: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

0: 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技能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也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 为国家培养。

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红文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华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华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唱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0: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1: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

0: 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市政、体育市政、运河市政等大市政个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市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支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这是在大中小学市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市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2: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2: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2: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3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2: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2: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2: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

0: 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3: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0000余人次，在线观演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4: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单铎老师和安琪老师。

0: 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山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0: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2: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0: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

0: 汤松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都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瓦军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

0: 严肃，楷瞻硬核师生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0: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回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1: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2: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

0: 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发泄口。
1: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0: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区中学。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2: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3: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2: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7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10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3: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0: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3: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2: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3: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2: 对，我属于是第3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留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3: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2: 对对对。
3: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2: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3: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2: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呢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3: 那张老师呢？
0: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他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领队他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去转换的。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3: 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0: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3: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2: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像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3: 训练相互伤害。
2: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训练了2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鲁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吧。
3: 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2: 对对对。
3: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2: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说这小子

0: 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1: 嗯，
0: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1: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0: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嗯，
0: 您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七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1: 嗯，
0: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出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1: 嗯，
0: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1: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1: 嗯，
2: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1: 嗯，
2: 然后后勤保障，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2: 啊，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1: 嗯，
2: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他是比较强的，他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1: 嗯，
2: 因为运动队他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1: 嗯，
2: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1: 嗯，
2: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1: 一大群人。
0: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1: 嗯。
0: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1: 嗯。
0: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1: 嗯，
0: 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
1: 嗯，
0: 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嗯，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
1: 嗯，
0: 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那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
1: 嗯，
0: 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89年的时候等于去一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1: 嗯，
0: 朝阳那个教练也是。

0: 的石河钢砂队，
1: 嗯，
0: 这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1: 嗯，
0: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1: 嗯，
0: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吧，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
1: 嗯，
0: 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1: 嗯，
0: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1: 嗯，
0: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1: 嗯，
0: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1: 嗯，
0: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1: 嗯，
0: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1: 嗯，
0: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项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悟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1: 嗯，
0: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
1: 嗯，
0: 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嗯
0: 嗯，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嗯，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
1: 嗯，
0: 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市运会里头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嗯，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1: 嗯
0: 嗯，专项能力健感好，稳定性强，
1: 嗯，
0: 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1: 嗯，
0: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1: 嗯，
0: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
1: 嗯，
0: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1: 嗯，
0: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1: 嗯，
0: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嗯
0: 嗯
1: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对对对，
1: 嗯，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1: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1: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1: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1: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1: 嗯，
2: 那么在管理这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1: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1: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1: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1: 嗯，
2: 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1: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要有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1: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2: 就是我们鹿城体校他是那个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2: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
1: 嗯，
2: 和北京市20区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

0: 他要先就是进入207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0: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0: 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0: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卢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卢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
1: 嗯，
2: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2: 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2: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2: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2: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2: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1: 嗯，
2: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1: 嗯，
2: 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1: 嗯，
2: 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1: 嗯，
2: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2: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箭支数在10万支箭以上，
1: 嗯，
2: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万斤。
1: 嗯
2: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很
1: 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2: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1: 嗯，
2: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2: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2: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2: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2: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1: 嗯，
2: 它会有一个过程。
1: 嗯，
2: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1: 嗯，
2: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2: 优秀的意识品质，
1: 嗯，
2: 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它
1: 不是
0: 单一
1: 的。
0: 嗯，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2: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2: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 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

0: 按摩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
1: 嗯、
0: 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1: 嗯，
0: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
1: 嗯，
0: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
1: 嗯、
0: 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技术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教融合之路，那卢城体校在体教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2: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卢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0: 后备人才，
2: 竞技人才的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1: 嗯，
2: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1: 嗯，
2: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1: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0: 对、
2: 对，
1: 嗯，
2: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嗯，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卢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0: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1: 嗯，
0: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2: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0: 对对对，
2: 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1: 嗯，
2: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0: 对对对。
2: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2: 吧。
0: 对对对。
2: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0: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1: 嗯，
0: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0: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1: 嗯，
0: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1: 嗯，
0: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卢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中国传媒大学附属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立定跳远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为立定跳远，立定跳远的教学重点为摆臂和蹬地的协调，教学的难点为蹬摆有力。下面我们进行热身跑练习，在跑动过程中我们要进行四种角色变化，当听到矮人角色时，我们要半蹲，大腿小腿成90度，正常人时我们直立站好，当我们做高人的时候，脚跟抬起，前脚掌着地，脚趾和脚掌紧紧地抓紧地面，当我们听到超人角色时，从半蹲变成向上跳起，好，跑起来，手臂前后摆动，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距离，跑起来，注意力要集中啊，听老师进行角色转换，爱人看谁停得最快，做的动作最到位，来，正常人跑步走，超人谁反应最快，跑步走，高人谁反应最快并且啊能角色转换最到位，正常人跑步走，正常人。下面我们进行徒手操练习，预备起。

活动一下踝腕关节。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练习。立定跳远的动作方法可以拆分为四步。第一步，踢脚跟准备，两腿左右开立，与肩同宽，手臂自然上摆，脚跟抬起，前脚掌紧紧地抓地。第二步，屈膝预摆，手臂由前向后迅速摆动，同时两腿呈半屈。第三步，腾空起跳，手臂由后迅速地向前摆动，同时迅速蹬地，充分伸展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第四步，落地缓冲，手臂由前向后摆动，同时落地的时候后脚跟着地，两腿半蹲。下面跟老师一起来模仿一下练习。第一步，踢脚跟准备，手臂自然上摆。第二步，预摆屈膝，对，半蹲。第三步，腾空起跳。第四步，落地缓冲。同学们，要想落地缓冲的时候要轻，我们的脚后跟先着地，让小腿迅速的往前伸，脚跟着地。所有同学看你前边半圆形有一条白线，这是我们的起跳线，所有同学的要脚尖贴紧起跳线，但不触线。来，练习一遍。

0: 好，我们大家啊来看一下，我们程伟同学跳。王子墨，你说说他存在哪些问题？
1: 他跳肉，他跳肉，他就是这样往前倾了几步。
0: 啊，在第四步落地缓冲的时候，没有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并且是两脚不是同时落地的。立定跳远跳的不够远，他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他的踝关节的力量、膝关节的力量，以及我们髋关节的力量，在孩子在体会这个肌肉的发力的问题上，他有些欠缺。老师说一下他的问题啊，看看我们所有同学，想一想自己是。

0: 否存在这个问题啊。好，你看它的第三步的时候，老师需要做什么？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腾空起跳怎么跳？手臂由后向前带动，你看到它发力了吗？孩子的手臂要摆动，就是让他多原地的模仿练习摆动，其实体验到这个手的往上摆的肌肉的感知就可以。看我啊，我直做第三步，屈膝半蹲，由第二步向第三步，手臂摆，要带快速的带动你的身体向前制动。好，再体会。停，老师发现同学的那个腿都能用上力，但是手臂摆动不够。观察我们这位同学，他的手臂，重点观察他的手臂。来，请坐，是不是他做的特别好？但是老师发现一个他小问题，他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屈膝不够，所以就往前冲了，对吗？好。
1: 我比较喜欢运动嘛，然后跳远也是我挺擅长的一个。如果我们用正确的要领来跳的话，一是不会受伤，二就是我们也能跳得更远更好。
0: 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难点学习。立定跳远的难点是要做到蹬摆有力。如何做到蹬摆有力？我们进行下面的练习。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连续练习。你前方有一个栏架为第一关，有两个栏架为第二关，三个栏架为第三关，四个栏架为第四关。看我起跳线，我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跳过去了？好，那么我排到第二组这一组的队尾，进行第二关闯关游戏。再看，是不是很连贯？好，那我就去第三关。看到我是不是特别不连贯了？那我就排到第二关，降一关。听明白了这游戏规则了吗？好，那我们进行一下练习。

老师发现啊，我们多数同学都能进入第三关和第四关，对不对啊？你们要加油了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好，我们请这位同学给同学们展示一下啊，来，

0: 我们要给他鼓掌，特别连贯啊！
1: 感觉挺兴奋的。老师教完之后，我自己努力下跳得更高了。
0: 刚才我们进行了立定跳远的重点学习，蹬摆协调。老师发现多数同学都能跳过两个以上的栏架。下面我们进行立定跳远的难点学习，如何提高立定跳远的远度？我们要做到蹬摆有力。所有同学观察，你前边放着两条标志线，第一排的同学都是脚尖顶着白色的线，这是我们的第三关。然后依次往前，黄色的线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最近的，然后就为蓝色的，为我们第一关。所有的同学先从我们蓝色的那个第一关开始，快快的进入练习吧。

我们已经找出来我们跳远小冠军雨生，好，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好，有可以往后点啊，来，好，来，你们从这条线跳，对，我们再观察啊。

0: 两位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的跳跃小冠军，其他同学继续努力，争取所有的同学都要争做跳跃小冠军，好不好？
1: 好，
0: 好，归队。立定跳远它是一个综合的检测的一个手段，比如你的力量够了，你的速度够了，这些身体素质好了，自然而然的它的这个腿部的肌肉就有力，它就能跳得远。刚才同学们练习立定跳远都特别好，下面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游戏的名称叫九宫格连连看。
2: 全班同学分成两队，红队和蓝队，以1分钟时间为限，每位同学用今天学过的立定跳远知识依次跳过栏架，爬过垫子，取到标志物，放到九宫格内，随后返回与下一位同学击掌接力。如果将栏架碰倒，则需要原地停留3秒钟，随后再继续游戏。规定时间到了的时候，最先将标志物连成一条线的队伍将取得胜利。当然，每位同学可以随意挪动对方的标志物一次，以达到干扰对方的目的。
0: 我们进下练习，这是我们蓝队的准备线啊，红队的准备线。所有同学在比赛时要注意安全啊！我们练习一次，准备。

可以提前想一下策略啊。好，你们组是不是就需要拆他那个去了？看到了吗？

0: 每次到我了之后，我就不太确定，是有点犹豫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最后一部分摆标志物是最好玩的，因为它不仅能锻炼体力，还能锻炼智力。

笑啊。军队长可怜啊。我发现多数同学在这个比赛中他更能激发他的锻炼的热情，然后远度是比之前练习的时候远度要提高了很多。

0: 我们蓝队连成了一条直线，蓝队获胜。刚才我们获胜的队为蓝队，我们向蓝队同学表示祝贺，鼓掌。蓝队同学被评为我们班级的运动好少年，希望其他的同学能争取做运动好少年，来跟老师一起说加油加油。好，我们下面做一下拉伸练习啊，看老师往反坐。哎，对，换手坐，把左脚伸出去，来，换脚坐。自己抖一下手，活动一下。好，停。老师希望同学们多参加立定跳远练习，通过立定跳远的练习，不断提高我们的力量素质、跳跃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进而达到增强身体素质的目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辛苦了。那么最后，关于今天学习的立定跳远，还有一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1: 同学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体育小课堂。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立定跳远。相信立定跳远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因为它是小学阶段体育课的测试项目，其成绩是为了判断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发展的依据，也是为了检测同学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身体的综合素质的参考数据。在2021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健康考核评价方案中，立定跳远被作为侧重力量、速度、灵敏、协调等素质的项目，被收入到了9年级体育市级统考的考试项目中。如此看来呀，立定跳远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立定跳远的好处到底有哪些呢？它能够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下体爆发力和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在经过长时间的系统的科学的训练之下，不仅可以提高考试成绩，也可以提高下体的爆发力、下身的肌肉与髋部的肌肉以及上身的配合能力。立定跳远在1、2年级被作为基本的运动学习，3年级着重发展其跳跃能力，到了4年级不仅要学习基本技能，还要更注重各种方式的学习，发展同学们的力量素质、跳跃能力以及身体的协调性。同学们，想要提高立定跳远的成绩，我们就要真正掌握正确的立定跳远技术动作，因为只有正确的动作才能够事半功倍，取得好成绩。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

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

0: 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嗯，主持人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哎，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 源源

0: 不断的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lu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

0: 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啊，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公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

0: 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型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2: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

0: 真项目、真公益、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1: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2: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3: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又是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4: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5: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4: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

0: 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0: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0: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0: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0: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

0: 艺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2: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权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

0: 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1: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2: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多桥将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3: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4: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离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

0: 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1: 本期贵州执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被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2: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1: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2: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1: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3: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这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1: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3: 过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2: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的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1: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2: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1: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2: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1: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2: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1: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佳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3: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1: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4: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

0: 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1: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0: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1: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平衡。
1: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0: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1: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3: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一应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

0: 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1: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1: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村替。
0: 就在张小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村替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贵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4: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

0: 再到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黎玉当项目负责人。
1: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五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1: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1: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0: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3: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4: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4: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4: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4: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

0: 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1: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

0: 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1: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1: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效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效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1: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1: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0: 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0: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0: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职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0: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1: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0: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1: 我是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2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7、8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员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0: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初心，那份热爱，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

0: 本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嗯，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两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两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一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

0: 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嗯，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嗯，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数不
0: 数，
1: 清了已
0: 对，
1: 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点半，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点半到5点半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0: 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

0: 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啊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

0: 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引擎轰鸣，蓄势待发。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2025赛季上海站的现场。此刻预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路车手将为晋级名额展开极速狂飙，烽火点燃，荣誉之战即刻上演，敬请全神贯注。
1: 徐希哲五号车手呢，在杆位发车，下半文 ROT Motorsport MKC 在第二，三是26胡哲瀚，第四是99王思阳。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下面徐希哲这边的发车相当的不错，而外侧夏博文这边呢又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内侧有三台车，有四台车过去了。内侧的135、1357啊，是来到了全场的1234。这是跟前面几节呢非常相似的一个节奏，不过还好在这一节呢，我们在大直道123号弯呢都是所有的车手顺利的通过，没有发生任何碰撞。徐希哲现在继续在前面领跑，夏博文呢是掉到了第五的位置。哇，这节呢外侧的这整个一列呢是掉的位置相当的多。现在胡哲瀚在第二的位置，然后三四呢是两台提升赛车的车手，22号车手在第三，这是张逸成。刘思成这边呢是速度不够，只能是继续回到外侧。那这样的话是有三台车超过去了，钱浩轩跟在韩宇成的身后，然后在后面的王新浩也是在大直道超过了刘思成。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韩宇成呢目前是只能继续守在这个第七的位置了，前面夏博文和张志轩都已经带开一秒钟以上了，然后钱浩轩在67没有抓住内线，然后出来之后呢被两台车超过，王新浩和刘思成都超到了钱浩轩的前面。